里边供的是哪位真人呢？进去看看，他呀也没看明白，就看见有这么一只飞禽。哎呦，这是不是西方如来头顶上那只孔雀呀？把他吓得呀，跪在地下就磕头。磕完头了，出了庙这么一琢磨，这不对呀。刚才我看那飞神的神像好像是黑乎乎的，是不是孔雀呀？正赶上有人从这儿路过，他把人家给叫住了，一问，还说问问这里边供的是不是西方如来头顶上那只孔雀呀？人家一听这个乐，说不是，他供的这位啊福德正神，那是一只蝙蝠啊。他一听这个蝙蝠是什么玩意儿啊，赶快的掐诀念咒，就把周围这些土地都给拘来了，说他有什么本事拘这个土地，他修的不是正道是歪道，这歪道修起来这法术可也不小啊。他这么一念咒，这些土地呀、啊、总觉得闹心，脑袋发懵，所以呢也就跑来了。一看是他啊，我问问你们，这个福德寺里边供的这个蝙蝠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在这儿他居然立起庙来了，受人间的烟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土地们一看，告诉他吧，啊，没有别的啊，跟您说，这是好几百年以前呢，有这么一只大老鼠救了灌口啊上千人的百姓性命。怎么着，文美真人在西岐山那儿把他收为弟子，文美真人呢把我们给叫去了，让我们给灌口的老百姓啊，这儿甭管是显灵啊还是托梦，哎，告诉他们有这么一档的事儿，是这个灌口的老百姓发自内心的，人家自己捐钱盖了这么一座庙，给这个蝙蝠福德正神给塑的金身，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哦，他在这儿受人间香火呢啊，有时候他也显显灵啊，老百姓对他特别的敬奉，所以这个香火呀显得特别的旺盛。嗯，既然这样的话，告诉你们啊，三天之内把这庙给我拆了啊，拆庙，对，把他给我赶出关口，如若不然的话，小心你们的腿，我把你们的腿全给打折了。把这些土地给吓得呀，有这么一位土地爷脑袋这么一晃悠就过来了。您先慢点说，有几句话我告诉您，要说呢您让我们开庙把他轰走，这都不难，虽然说他是文美真人的弟子，当然了，日后文美真人就是不答应也找不着我们，那一定是找您呢，有您这顶着呢。这还不算，您可知道啊，他在灌口这儿交了这么一位好朋友，恐怕这位好朋友您惹不起。谁呀、啊、就是您的邻居呀、啊、海底下那条老龙，您惹得起吗？人家两个人那是莫逆之交，您把人家朋友庙给拆了，把人给轰走了，到时候老龙要是一找您算账，嘿嘿，恐怕呀您是吃罪不起。这土地呀、啊，不说这两句还则罢了，怎么一说，这蛟龙这火啊，立刻砰就上来了，他是哇呀怪叫啊，把这帮土地吓得全都跑了。他自己呢，这么一伸手，哗啦，把自己的兵器给拿出来了。什么兵器？三尖两刃刀啊，这是用他的虚然给锻炼出来。别人聊天呢，俩人说的这个亲热呀，这个蝙蝠就一再告诉老龙，老兄浑身这么一抖，蹲在地下了，脸色煞白，额头上汗珠子黄豆粒大小，噼里啪嚓直往下落，把这个老龙给吓得呀，哎呦，先帝先帝，你这是怎么了？先帝，难道说你是不是身子不舒服，闹病了？蝙蝠摇了摇头，老兄不是那么回事，我没有得病，我也不会得病，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恐怕呀，是我那个小庙出事儿了。哎。

0: 老龙一伸手把他拽起来，贤弟，你怎么老是这么胆小怕事啊？
1: 啊，不是我胆小怕事，临下山的时候，师尊嘱咐过我，不让我惹事生非，所以我一直的，除去跟您交往以外，我都在庙里边，我从来不敢出来呀。你看，今天庙里边肯定出事了。
0: 哎，你那个庙能有什么事情？自打你来了以后，你看看老百姓对你是多么的爱戴，你的香火那是多么的旺盛啊！哎，当然了，也免不了有那个山妖、水怪什么的对你看不惯，那他们也不敢拆你的庙啊。谁不知道，咱们俩是莫逆之交啊，欺负你，那不就跟欺负哥哥我一样吗？岂能够与他善罢甘休，谅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胆量。两个人这正说着呢，只见这个地呀、拱出一大包来，噗，地破了，从里边钻出一土地爷来。哎呦，二位还在这聊呢啊，出了什么事情你们不知道啊？这土地呀，赶快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那二位这么一讲。这个蝙蝠啊倒是没什么，还一再的跟老龙讲，道兄您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我那庙出事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也正好收场。哎，我呢赶快的回到西溪山面见我的师尊，我去交旨去。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就仗着我的性命之功，差这些年的香火呀，我可以补上，照样呢可以转成人道啊。道兄您可别生气，千万千万别因为我的事情在这儿惹出什么祸端来。您呢修炼这么多年不容易，老龙一直的咬着牙听兄弟这么一讲，行了，你不用管我了，你就赶快回去吧，这儿的事情我自有安排，你放心吧。哎，道兄千万千万不要惹出什么祸事来。于是这个蝙蝠急急忙忙人家就走了，转回西岐山面见唯美真人，人家去交旨去了。蝙蝠走了以后，老龙把手一摆，摒去了土地，他呀噌往起这么一纵身，就奔往福德寺来了。来到福德寺的上空，往下这么一看，哈哈，就是这个蛟龙啊正要拆庙呢，站在庙头喽，不住的大喊呐、小小的蝙蝠你算是什么东西呀、啊还说什么有你那么一个朋友，不提你的朋友还则罢了，提起你的朋友啊，我早就想跟他分分上下比比高低呢，哼，就怕那老龙他不敢与我交手。这老龙就在空中的听得特别真切，心想啊，你欺负我的朋友就是欺负我，怎么着还想跟我分分上下比比高低，大喊了一声，休得猖狂，俺来也。说着话唰从半空中就下来了。这蛟龙一看老龙真来了，抡起这三尖两刃刀是抡刀就砍。老龙往旁边唰这么一闪身，一伸手哗啦啦啦啦啦，也取出来自己的兵器呀、就是那八卦盘龙戟。两个人砰砰砰砰砰砰在这个海边这儿就打在了一处，真一交上手了。这老龙也感觉到了这蛟龙的本事不在自己以下，毕竟他也修炼这么多年了。两个人足足打了有40回合不分上下，他们两个人这么一交手，嘿嘿，周围的老百姓受得了吗？老龙一想，我别跟他耽搁时间了，来吧。老龙啊画出了原形，当然了蛟龙也显出了原形了。老龙噗这一下把自己的龙丹喷出来了，而且是用三昧真火，这个龙丹出来以后是这么一个大火球围着这蛟龙啊身子这么一转，呵， 他给烧了呀！心想：呵，你用球用火来攻我呀？好，我看你有多大本事。这蛟龙呢也显出自己的本领，猛然间斗丹田那么一吸气，唰，恨不得呀把这半海的水都吸过来了，冲着这火球，噗，他就喷过去了。嘿嘿，他哪知道这个火球啊，那是老龙用三昧真火锻炼而成的，不是一般的水能够扑灭的。就这个海水喷到这个火球上边，就如同是火上浇油啊，火势更大。两个人这么一盘旋，带着风，风见火力，火借风力，呼，这一下把这个蛟龙给烧的呀！哎呀，怎么办？到这个时节了，他是急中生智，歘，变成这么一条小泥球，唰，就钻到海底下去了，就到这个缝里边这么一藏，心说我看你还上哪找我去，把这个老龙给气的呀，我找不着你，我自然有办法，赶快掐诀念咒。什么咒啊？移山大咒啊，咵嚓的一下把蓝海都给填了，把这只蛟龙啊就压在这个山底下了。说到这儿，缥缈跟火龙两位真人这个乐呀，就乐这个老龙你有多笨有多傻，你把人家是压在这个山底下了，这海可缺了一半啊，把自己的巢穴不也给毁了吗？就这么一来，惊动了二郎神君。二郎神这么一想，蛟龙固然可恶呀，可是你老龙也不该移山填海呀，啊，不知道这是我的管辖地方吗？你这么一来，不是耽误老百姓用水了吗？所以二郎神君带领神兵要捉拿老龙治罪。来晚了这么一步，这老龙已经知道了，我得赶快跑。跑出了灌口境界，走在半道上，整整碰见他的师尊缥缈真人。把这些情况跟缥缈真人这么一讲，缥缈真人一想，得了，跟我走上东海去吧。这么着才把他领到了东海。缥缈真人呐，把这些事情全都说完了，抬头一看他的师兄火龙真人。火龙真人闭上眼睛想了想啊，你看看你看看，耽误多大事儿啊，你把他领到东海了，来到海边，你就不应该再找我去了。你看跟我那个徒弟他们谁也不认识谁，居然的打起来了，还闹到了天空。哎，虽然说这是定数吧，但是毕竟这是祸事啊，现在正是用他们的时候，斩不治罪。但是毕竟是你我的徒弟呀，咱们不能够不管呢，是应该的管教管教。按道理来说呢，他们这是违背师命啊，按照咱们门户的规矩来讲，应当严加惩处。哎呀，师兄啊，您也知道马上就该用他们了，怎么能够对他们严加惩处呢？那也得管呐，起码得好好的教训一番。对，是应该教训，不过咱们也别太狠喽，咱们呢分分工，一个唱白脸的，一个唱红脸的，既要管教，还得让他们俯首贴耳的，哎，供职办事儿啊。对对对，师兄，那么咱们哥俩谁唱这白脸的，谁唱这红脸的呀？那自然你唱这白脸的啊，好好的吓唬吓唬他们，我唱这红脸的，我再哄哄他们。嘿，师兄，说来说去赶这白脸的让我唱，那是啊，好，全都听师兄您的。这两位真人商量好了之后啊，一摁住云头，从半空中下来，来到海面这儿，下了云，脚这么一踩在海面上，把手一挥，祥云退去，两位真人就在海面上这么一坐。 说这个神仙在海面上坐得住，坐得住啊，就刚刚往这儿这么一坐，旁边这些浪花呀，立刻就变成了朵朵金莲，把他们就给拖住了。神仙吗？两位真人冲海底下这么一念这个居龙咒，这两条龙啊在海底下正藏着呢，心想这下可麻烦了，别人都能躲，师尊来了躲不了啊，等着吧，嘿嘿，是福不是祸呀，是祸躲不过。就听见师尊这么一念招龙咒，两个龙啊唰的一下从海底下就出来了，一看师尊坐在海面上呢，他们也摇身这么一变，显出了人形。这个胡飞龙呢马上就显出啊，还是这么一个女郎的模样，就在师尊旁边这么一跪，显得特别的胆怯。平和变成这么一个小伙子的模样，到这个时候了，梗着脖子也往这儿这么一跪，还有点不大服气儿呢。缥缈真人看到这儿，用手这么一指，你们俩可知罪吗？就这一句话把那胡飞龙吓得呀，眼泪吧嗒吧嗒直往外落。再一看那个平和倒是蛮不在乎啊，师伯师傅，你要问我跟你说，在灌口那儿移山填海都是因为那个毒蛟，住口，你以为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吗？还用你跟我们说吗？嗯，你们俩犯的是什么罪啊？不知道吗？居然的移山填海，还大闹天宫。嗯，如果说刚才要不是我们两个人赶到的话，你们两个人还有性命在吗？怎么着，就以为自己有点法术就了不起了，目中无人，目空一切，难道说就不知道外边还有人的法术高于你们吗？早就跟你们说过，教给你们法术是为了你们自卫或者济世救人之用，怎么能用这个法术去凌辱别人，看不起别人呢？难道说就不知道吗？凡是仗着法术欺负别人的人，最后最终他就得死在法术之上，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嗯，九州万岛不知道有多少高人呢。另外你们还犯下这么一行目无师尊目无法纪之大罪，你们说吧，今天应该如何的处置？八仙得道第十四讲，缥缈真人板起面孔来，把这两个徒弟啊好好的训斥了一番，最后也说到了你们俩。他说什么呀？啊，师伯师尊，我们俩知道师伯师尊那是爱护我们，要不然的话我们早就死了，也不会到这个时候你们来救我们嘞。既然把我们的性命给救下来了，就说明我们俩呀不应该是死罪，但是呢我们也是闯了祸，犯了错了，是应当处置。到底怎么处置呢？全都听师伯师尊的，哪怕就是我们两个人死了，我们也感激师尊的大恩大德。嘿，这两位真人一听这倒好啊，他心里有谱，就知道不是死罪，只要不是死罪他还是不怕呀。行了，赶快起来吧，知道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回事吗？哎，瞎打什么呀？知道你们两个人这是谁跟谁打的吗？听着，两位真人呢就把各自的徒弟来回的身世这么一讲，你们是本门的人啊，不要再打了，来来来，互相先见过礼吧。首先呢互相下老人心想，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只见这月下老人呢驾着祥云冲他们过来了，来到海面这儿，下了祥云也踏上了海面过来，两位真人赶快的跟他互相行礼。哎呀，道友，你怎么来到这儿啊？我怎么来到这儿了？ 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月下

老人专管这婚姻之事吗？两位高徒啊，合着是这么一个有婚姻的姻缘，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难道说我不能够到这儿讨杯喜酒喝吗？嘿嘿，这两位真人这么一听啊，对对对，可以可以啊，劳您的大驾了。但是有一样您也知道啊，我们这两个徒弟啊，他都是龙种后转人身，合于某年某月某时成为夫妻。啊，感情连这个时辰上面都注明了。哦，原来真有此事。正看着呢，这位月下老人呐，从怀里边掏出怎么一根红绳来，似是有形又无形，唰就往这个平和胡飞龙啊俩人身旁边这么一扔，嘿，这绳啊唰把他们两个人就给牵到一块了，这就叫做牵了姻缘一线牵。紧跟着这个月下老人就给他们主持这婚礼。慢来慢来慢来，这个火龙真人给拦住了。啊，那么您还要拦着？不是拦着，让他们先过来给你见礼。平和跟这个胡飞龙一听，听师傅的意思吧，过来刚要大礼参拜，把这个月下老人给吓得呀，连连后头，哎呦，不敢不敢不敢。二位将来呀，你们只为水族之王，管着四海之事呢，而且呢，就是以后你们的子孙那都是龙种啊，还有分管着各海，你们前程远大呀。啊，咱们之间呢只能是朋友相称，我可是万万不敢受你们的大礼，不敢受你们的大礼。缥缈真人过来，行了行了，你客气什么呀，将来啊那是将来，现在你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大媒人吗？总得让他们两个人过来谢谢大媒，赶快行礼。这两个当徒弟的过来赶快行礼，把这个月下老人给乐得好，事不宜迟，马上咱们就举行婚礼啊。你们这个拜完天地了，拜完了真人了，然后他们夫妻相拜，婚礼已成。这婚事不是完了吗？这火龙真人呢，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就把人家月下老人呢往旁边这么一拽，哎呦，道友，你看啊，你大老远来的，费了这么大的神力，把他们俩的婚姻大事呢算给办完了。按理来说呀，在这儿喝杯水酒呢，这不算什么，也是应该的。他无奈一劫，你看看，他们俩马上就要受职，受完职以后啊，紧跟着就得朝拜先凡的皇帝，随着就得上任。再者说，你没看看吗？这两个孩子直到现在啊，连个家室都没有呢。你说请你喝酒，上哪儿喝去啊？你看，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月下老人呢，一捋自己的白胡子，呵呵，要说这个事儿啊，全都应该是你们当师傅的早就给操办好喽。行了，酒没有没关系啊，反正呢，这顿酒啊，将来我是喝定了，先该着我的，欠着我的。什么时候等他们受了职啦，有了家室了，我到他们家呀，连贺喜，哎，我带喝这杯酒去，好吗？他一点不让，哎呦，我不成，时刻不早了，我得赶快走，我得赶快走。干嘛这么忙啊？啊，不是别的，那下界还有好几对等着我呢，我得办那个正经事儿去。哦，你就这么忙？谁说不是啊？上中下三界，人佛仙，我都得管。你说我忙得过来吗？把我赖的，我一再的，哎，磕什么头啊？啊，那个师伯师尊，你知道你们要给我们礼物呢，那一定是非常珍贵的。您看，现在我们连个家室也没有，还得跟着师尊，是不是啊？等以后我们有了寸进，我们有了家室了，那个时候您再。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 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已成。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下40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风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吊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2: 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3: 好，太好了。
5: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备服。
3: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5: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1: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政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6: 听众朋友们，今年

0: 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零下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1: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
0: 嗯，
1: 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
0: 嗯，
1: 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0: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1: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0: 嗯，
1: 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的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0: 嗯，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1: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 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0: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1: 1933年的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0: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 1934年的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1: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0: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1: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10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正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0: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1: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0: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0: 嗯，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1: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儿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
0: 嗯，
1: 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
0: 嗯，
1: 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呢、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0: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1: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啊。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击。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0: 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拥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0: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1: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 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

0: 用树皮、草根冲击。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0-40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4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是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

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了牲口之后，傅家的家人就把姚琦的马接过去。可志军章这头驴没人管，他他他他，这头驴走了。姚琦摇了摇头，看着真新鲜。其实姚琦不知道啊，志军章这头驴，在这方圆几百里地以内，不管是村庄还是镇店，什么做买的、做卖的老百姓，全都认得这头驴。这头驴呀、啊，到了谁家是随便吃、随便喝，没人敢伤这头驴。咱们单说傅有德跟傅尊把姚琦跟志军章让到家中客厅落座，家人姚琦能交这两个朋友，这一辈子就有人给他遮风挡雨了。看起来姚琦这人缘造化是不小啊。老人家接着就问志军章：“一时啊，我的贤侄姚琦说的是实话吧？你们三位果然磕头拜了把兄弟。哎呀，父老英雄，那还有假吗？姚琦是我三弟。”好好好，义士日后就请你多多照顾小侄。老人家，您何必如此谦恭呢？我们兄弟之间互相关照是理所当然的。哎，说到这儿了，袁伟爷，我正有点事儿想求您，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脸？哎呀，义士啊，有什么话就请讲在当面。员外，我大哥公孙树听说员外的令爱还没婆家呢，要给你保一门亲人聊天。姚琦就过来给傅有德跪倒磕了三个头，小婿参见岳父大人。老爷子高兴极了，用手就把姚琦搀起来了。志军章给傅有德道喜，傅有德又拜谢了矬子，咱们书不细表了。老员外心中高兴，马上命家人大摆酒宴。傅有德、傅尊、姚琦跟志军章爷儿四个一同入席，斟酒不才，开怀畅饮，是欢呼一堂。傅家庄这些家人也过来给傅老员外道喜。在酒席宴间，傅有德就跟儿子傅尊说：“儿啊，为父在大汉朝平地驾前称臣，受过汉室的国家雨露之恩。如今汉太子殿下兴师讨贼，要恢复汉室江山，灭王莽，正在用人之际呀、啊。

说你我父子都应该投奔汉太子麾下，给国家出力，效命疆场。老夫我岁数大了，上山不能擒虎，下海不能降龙，到了营中也不能为国家出力报效了。你正在年轻，明天呢，你就跟着姚琦一同够奔昆阳，到城中面见汉太子千岁。你就说你奉父命，愿在军中效力。小矬子智军张毅听高兴了，好啊，好极了。员外爷，您这么办，魏公子要是到了昆阳给国家出力报效，将来灭了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他也算是大汉朝二次开基创业的功臣呢。将来披马横衣，封其印子，也能荣跃门庭啊。姚琦一听也很高兴，哎，五叔啊，您老人家放心，论武艺我不如我兄弟，要是论经验论阅历，我算见过阵势。蒙叔，到了昆阳，我军中有不少的朋友都能关照我兄弟，绝对没亏吃，老人家您就放心吧。好极了，傅顺是非常愿意去。这时候傅有德就想起了姚琦私离训弟日久不归，他就问姚琦贤侄，你要回到昆阳，你所犯的罪名可怎么办？姚琦就把智军章

去了残席，漱完口连茶都没喝，家人就给傅遵备马。傅遵跟姚琦两个人，姚琦跟傅遵治军章离开了傅家庄，直接奔昆阳。走出来没有多远，天就黑了。治军章就问姚琦：“三弟呀、啊，你知道不知道昆阳城外王莽的兵营是如何布置的？巨无霸在城南呢，还是在城北呀？”“哎，二哥呀，我知道。我说给您听听。这昆阳城西是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主持军务大事。三秦王苏宪跟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在城东主持军务大事。正北呢，是王莽的兄弟寿王王峰主持军务。南边是夷子并肩王徐世英、先锋官巨无霸主持军营大事。”哦，小矬子治军章点了点头，我听清楚了。哎，二哥呀，这可是我离开昆阳的时候，现在我算了算一个多月了，有没有变动我姚琦可不得而知。三弟呀，这样吧，咱们可该分手了。哎，二哥你上哪儿？你不给我立功去吗？对呀，二哥我给你立功去。三弟，你到了城中之后见着邓大帅，你告诉他说我给你立功赎罪，三天之内矬哥哥我把事情办到了，叫邓大帅给你将功折罪。如果三天没动静啊，我说三弟此狂摇旗呀，咱们哥俩这辈子就甭打算再见了，咱们下世相逢。哎，好吧，那么二哥，哎，咱们就分手了。这样治军章骑着驴踏踏踏就奔了岔道了。等治军章走了，姚琦跟傅遵哥俩骑着马够奔昆阳。走在路上，姚琦就跟傅遵说：“我说要是论亲戚，哎，你是我的内兄，要论交情啊，你可是我兄弟。哎，到了昆阳之后呢，你还得管我叫哥哥。我为什么管你叫哥哥？嘿嘿，你不知道啊，我这人爱闹着玩，昆阳城里将士二郎都跟我姚琦开玩笑，我怕人家知道我定下亲事，跟我开玩笑你听着不太舒服。好吧，那么我就是你的兄弟，我还管你叫哥哥。”哥俩说着话，忽然间就听见前边叨叨两声炮响，姚琦顺着声音一看，哎呦，到了，兄弟呀，你瞧前边就是王莽的军营。这哥俩一看呢，敌人大营灯火通明，巡更走筹的声音是接连不断，大营中已然放了二更炮了。哎，我说兄弟，这回咱们哥俩得闯营，你没闯过营，我告诉你，这敌人营中埋伏太多了，什么崩腿绳啊、绊马索、梅花坑、陷马坑。哎呀，哎，这么办吧，你没闯过营，你也不认识，这样咱们哥俩杀进营去，我在前头，你在后头，我走哪儿你可跟着，我过去你就过去了。还有一样啊，遇见敌人你可留点神，如果我姚琦碰上强兵猛将，我要死在敌人之手，嘿，傅遵，你可别犯死心眼儿，千万别给我报仇。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你要给我报仇，要死在军营，你可就回不了家了。记住没有？只要我死在军营，你是磨头就跑，回归傅家庄。好吧，哥哥你放心，你在前头走，我在后边跟着，有我这条大枪保哥哥你万无一失。哎，好嘞。姚琦也知道傅遵的枪法可比自己高多了，只是傅遵没闯过营，他没有经验。就这样，姚琦骑着马在前边，傅遵骑着马在后头，两个人往前走，离着敌人大营是越来越近了。就在这时候，听见前面有人喊：“哎，对面是干什么的？少往前进，再往前来我们可放箭了。”

说话，在马上一叉腰，哎呀呀呀呀呀，骑马骑的这快呀、啊！夫尊一看你不说话，我跟着你，我也别说话了，在后边往前一催马，催马如飞，两匹马就扑奔了王莽的大营。敌人大营守卫营门的是两个小校，这两个小校带着200名弓箭手、100名长枪手、100名短刀手、100名大刀手，一共是500兵把守这座营门。小校一看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上人不答话，只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就知道马跑如飞。来呀，射箭！梆梆梆梆，梆子一响，200名弓箭手乱箭齐发，就奔着姚琦父尊射来了。姚琦在马上一抖，这大枪一直摇，啪啪啪，拿这大枪拨打凋零箭，这箭是纷纷落地。后边父尊也把枪抖欢了，拨打凋零箭，两个人一前一后催马就闯进了敌人大营。敌军就喊上了，了不得啦，有人闯营了，快捉呀，不知什么人呐，是不是汉将啊，快拿呀。随着喊声，前营所有的兵将就调动起来了。敌军往上一围，就把姚琦父尊围在当中，是刀枪齐下。姚琦在马上把大枪抖昏了，哎，兄弟随我来。父尊一看哥哥抖枪，自己也抖枪，两个人如同虎荡羊群一般，这两条大枪使开了，扎挑拨豁，把敌军杀的是乱窜乱跑。姚琦高声喊嚷：呔，王莽兵将听真，俺乃大汉先锋官汉太岁姚琦之也，知道我姚琦的厉害，尔等闪开了，如其不然，一枪一个，让你们死在我姚琦枪下。说着话，姚琦大枪抡开了，是左右开弓，这一路乱抽啊，抽到王莽的兵将是抱头鼠窜。姚琦在前边一边喊一边杀，这父尊在后边跟着是一语不发，把大枪抖欢了，杀的敌兵是纷纷倒退。姚琦心说，我这兄弟他怎么不跟敌人通名报姓啊，他不懂啊，干脆我替他报个名吧。姚琦在前边高声喊嚷：对，敌人兵将听真，在下姚琦姚四矿，我是姚大琦，后边使枪的是我的兄弟，他叫姚二琦。父尊一听，我怎么改了姓了，我成了姚二琦了，得了，我跟着他往前杀吧。就这样哥俩且战且走，杀的敌人兵将连连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姚大琦呀，姚二琦呀，这姚二琦比姚大琦还厉害呀。这哥俩逢人便打，遇人便刺，王莽的官兵是挨着死碰着王，两个人跟敌兵动着手，要打算闯营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为马往前走，下边得防备敌人的埋伏，要防备崩腿绳、绊马索、梅花坑、陷马坑，上边动手，下边注意埋伏，所以两个人必须集中精力。就这样，两匹马马踏王莽雄兵大营，敌人是拦不住这两个人呢。姚琦跟父尊一直走到了敌人的右营，忽然间听见前边当一声炮响，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月如同白昼，几百名兵丁簇拥着无数的战将，这些战将全都是盔明甲亮、手擎利刃、众星捧月一般，保着一员老将。姚琦一瞧，哼，这员老将真是威风凛凛、与众不同啊，身躯高大，魁梧异常，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丈二开外，看面貌黑若点漆，黑中透亮，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横大环眼，皂白分明，湿鼻阔口，胸前一步刚然，是滋润以极，头上戴着一顶乌金五龙盘柱冠，

身上披着一副乌金甲，内衬一件皂缎色蟒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身背后皂缎色八杆护背旗，周围红火焰上绣金龙，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剑。施蛮带一掌宽，能工造巧匠弯，恰似欢龙串腰间。于特伟斜搭在马鞍桥上，大红空裤，两扇皂缎色软征裙分为左右，遮住磕膝，护住腿。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胯下马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这匹马的颜色特别好看，有个名字叫一丈黑。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灵。这员老将怀中抱着一对八棱紫金锤，是精神百倍。姚琦跟傅顺一看，这员老将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盏大灯笼，上边一行小字：“天奉皇帝驾前寿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王”。虽然姚琦认字认得不好，但是从这个势派，姚琦猜着了，这员老将一定是王莽的兄弟寿王王峰。听说这个寿王王峰当过大汉朝的司天监，知天文晓地理，熟读兵书，善于用兵，胯下马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万夫不挡之勇。姚琦心里就琢磨呀，前边是寿王王峰，凭我姚琦胯下马掌中枪，绝对不是王峰的对手。真杀实砍，我就得命丧他一对八棱紫金锤下呀。姚琦想到这，一回头就跟傅顿说：“兄弟，你可别忙，你得容我先过去。”说着他催马往前跑，他一边跑一边动心眼儿。姚琦跟傅顿闯营，闯的是昆阳城北王莽这座大营。城北大营是归寿王王峰一个人主持军务大事。今天夜里，他正在帐中办理军务呢，突然间听见营中大乱，喊杀连天，马上命人打探。这时候蓝旗小校来到帐中，往地上一跪：“回应寿王千岁，姚大旗、姚二旗闯营，武艺高强，我兵我将拦挡不住。”寿王一听，冲冲大怒：“来呀，点齐亲兵，随故前去擒拿二将。”亲兵小队齐队了，众战将全身披挂好了，就保着寿王一直来到右营，正好挡住了姚琦跟傅尊。寿王王峰一看来了两匹马，马上两员战将，他没让手下战将出马，往前一催，坐下马一丈黑，把双锤一摆，就奔了姚琦了。你是何人，敢来马踏我营？我告诉你，俺姓姚，名琦，字思广，人称汉太岁，在汉太子驾前称臣，安城大将军，四路总一前方官。你是何人？哦，你就是姚琦呀。你坐稳安桥听灯，顾家是天凤凰玉帝寿王王峰。原来是寿王千岁，我们汉太子殿下经常对我说，您这人可好着呢。寿王双眉一挑：“姚琦，你不要满口胡言，两国仇敌，谁说谁好，你撒马过来。”这个姚琦是非常聪明，他听寿王这么说，但是他察言观色，一看寿王的脸上却露出了一点似笑不笑的面容。姚琦知道，就冲寿王这么一丝的笑容，自己这条命就保住了。书中暗表，寿王王峰虽然是王莽的亲兄弟，王峰是个好人呐，明着保他哥哥王莽，心中不忘汉室的雨露之恩。当初刘秀到长安城赶考，在演武厅前见上王莽的冲天关，被官军拿住了。寿王王峰就把刘秀救出了武考场，王峰有救驾之功。姚琦可不知道汉太子刘秀跟寿王王峰当初在长安城有这么一段事情。姚琦这一随便说不要紧，把自己可救了，
到底姚琦如何闯营，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姚琦带着傅俊闯营，走的是昆阳城北。那么昆阳城北是王莽的兄弟寿王王峰主持军务大事。姚琦闯进营中，寿王王峰胯下马一丈黑，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就挡住了姚琦。姚琦动心眼儿，他知道打不过寿王王峰，就跟王峰说，我家汉太子殿下经常跟我说，哎呦，说寿王千岁您这人好着呢。没想到这句话一说，寿王王峰表面上生气，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就这一丝笑容，姚琦可看见了，姚琦心说我活了。因为当初刘秀在长安城建设王莽的时候，寿王王峰把刘秀救了。刘秀问王峰，你救我，那么将来让我如何报答你呢？寿王王峰就恳求刘秀，将来你灭了我哥哥王莽，杀我哥哥王莽行了，千万千万冲着我王峰是个孝子贤孙，别跑我们王家的祖坟。刘秀当时是答应了。现在刘秀从白水村兴兵一直打到昆阳城了，寿王王峰可从来没见过千岁刘秀之面。刘秀现在到底怎么想的呢？寿王王峰不知道，所以王峰不放心呢，就是怕将来自己哥哥王莽失败之后，新朝天下丢了，刘秀能不能说话算话，不刨我们王家的祖坟。今天听姚琦这么一说，我家汉太子殿下常说您，说寿王千岁您这人好着呢。寿王王峰心里十分高兴，因为王峰琢磨呀，这个姚琦是刘秀手下安城大将军、四路总印先锋官，要论功，一个是君，一个是臣，他可不是一般的战将，是四路总印先锋官。论私，这个姚琦跟刘秀可能是兄弟相称啊。刘秀就会跟姚琦谈谈肺腑之言，刘秀要是跟姚琦说我寿王千岁这人不错，可能当日在长安城我打救刘秀的活命之恩他没有忘了啊。要真是这样，将来他就不会刨我们王家的祖坟。既然姚琦是刘秀的爱将，冲刘秀的面子，我就不能把姚琦弄死，我得留他一条活命啊。得了，看在刘秀的份上，我就把姚琦放走吧。寿王王峰心里这么想着，姚琦看出来了。姚琦往前一催马，抖枪就扎，哎，我扎你好闯不赢。寿王王峰心上有这么说话的吗？王峰立刻把八棱紫金锤往成一封，虽然说封住了姚琦的枪，可是他没有还招啊。两个人二马这么一搓蹬，姚琦甩手一枪，啪，就奔着寿王王峰抽来了。寿王王峰不用锤来招架，他稍微一扭身，这大枪啪，正好抽到寿王王峰的八杆护背旗上，就听咔嚓一声，八杆护背旗，三将遵王峰之命，只能往两旁边闪，闪出一条道路，把姚琦放过去了。可是战将心里不愿意，有一个人就问寿王千岁啊，怎么能把敌将放走呢？哎呀，你们没看见孤家还被他一枪将护背旗抽碎了两杆，何况你等，你们拿不住他，还得受他大枪所害。放走姚琦是因为孤家怕伤害了你们。这些战将嘴里不说，心里明白，这是寿王千岁有意放走姚琦呀。姚琦往南走，傅尊催马就过来了。寿王往前一催马，分八棱紫金锤就挡住了傅尊的道路。你是何人？哎，我是姚二奇。哎呦，傅尊说完可后悔了，心说我怎么也管自己叫姚二奇呢？没想到他这一通名报姓。

说姚二奇，他还得了这姚二奇的光了。寿王千岁就动了心眼了。寿王心说，刚才我放走了姚奇，他叫姚二奇，他肯定是姚奇的兄弟。我既然放走了姚大奇，我要生了姚二奇也不好啊。得了，索性成人之美，我好事就做到家吧。我再跟这姚二奇假战三招，我也把他给放了。少王心里这么想，可是他不知道姚奇的武艺不成，这个傅尊是家传的傅家枪啊。这傅尊往前一抖，这大枪啪噜，就如同怪蟒出洞，奔着少王王凤的梗嗓咽喉就扎去了。少王用八郎紫金锤往外磕，没想到这锤还没磕到傅尊的大枪之上呢，傅尊的枪真快，唰往回一撤，这枪就变成了内穿针，扎枪尖就扎在了王凤的大腿啊。这也就是王凤啊，要换个别人，这枪尖非扎上不可。王凤急忙往旁边一闪，扯的一声，傅尊这枪尖就把王凤右腿的一片战裙给挑坏了。王峰手下所有的战将全都看见了，大家心里全都清楚，这个姚二奇的枪法可比那个姚大奇的枪法胜强百倍。大家看着傅尊跟王峰二马一搓蹬，傅尊骑着马也往南跑，众战将往上一围，就把这傅尊给拦住了。傅尊高声喊嚷，尔等闪开了，催马抖枪就扎，马是横冲直撞，这大枪神出鬼入。傅家枪确实很高啊，老将军傅有德教傅尊练这大枪练了年头不少了，那大枪多地道啊。傅尊把枪给抖开了，这一下就挑了战将李伯虎的头盔，扎破了袁仁杰的肚腹，抽断了耿昌的胳膊，杀出一条血路，跟着姚奇往南走。少王王峰这时候跟众战将说，如何呀，孤都挡不住来将，何况你等，你们不服吧？结果几个人受了伤啊，我告诉你们，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虽然王峰这么说，但是王峰手下的兵将不理他。王峰心里明白，这是大家伙不愿意，可能猜透了我是诚心放走了姚奇跟姚二奇。得了，我拿话遮盖遮盖。哎呀，敌将是放不得的，来随孤家去追。说着话，王凤往前一催一丈黑去追赶姚奇，这些战将在后边是紧紧相随。那个时候人是有地位的，因为王凤是兽王，他是个王爵，他走得快呢，后边的人就跟着快走，他走得慢呢，后边的人就跟着慢走，谁也不能随便越过兽王千岁的马头啊。王峰这匹马一丈黑，不亮亮亮亮亮往前走，他走得很慢，是明追暗送啊，后边的战将跟生气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咱们再说姚奇跟傅尊两个人往南杀，杀到后边的大营了，已然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周身是血，血染征衣，都看不出人模样来。姚奇跟傅尊杀到后营了，要是从昆阳这来算呢，这个地方就是王莽城北敌人的前营。等这哥俩进了前营了，姚奇这么一看，整个营中如同一个空场，一个兵一个将都没有。姚奇心说，把他们杀的胆裂魂飞，全都藏起来了，来兄弟随我来。两个人一前一后，呀呀呀呀，催马进了营了。就在这时候，有打帐篷里钻出来了500名。如果这马要受了伤，两个人想闯出敌人大营就办不到了，刀枪上顾人下顾马，但是500名弓箭手乱箭齐发，这哥俩怎么闯也闯不出去，这是怎么回事？因为王莽后营的战将王真得到报告了，他一听这情形就知道各营都挡不住来将，来将一定是武勇绝伦，

知道自己也抓不住，这样就派弓箭手埋伏好了，等敌将前来闯营，用乱箭把他们射死。所以姚琦跟傅遵两个人就被这500名弓箭手团团困在当中，哥俩可就闯不出去了。姚琦回头看了看傅遵，兄弟，你回去吧。傅遵心说，我还回去？回去那么多兵，那么多将，我回得去吗？杀吧！两个人就在这儿拨打凋零箭，堪堪力气不保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这500名弓箭手一阵大乱。姚琦一看，姚琦可乐了。有打王莽前营门这儿杀进3员战将来了，杀得敌人弓箭手乱窜乱跑。嘿呦，这3个人正是马武、陈鹏、杜茂。这哥仨怎么来了？因为自从姚起、马武搅乱了王莽大营，姚起闯重围到戴安山搬兵，姚起走了，这马武得回来呀。马武回到城中，只好拉着王伦到帅府大堂面见元帅邓禹，是如实禀报，把邓元帅气坏了，用手指着战将王伦，王伦呐，你多大胆子，敢撕开城门，放出2位先锋，今天你违反军法，来推出去杀！马武也在这跪着呢。元帅又用手一指马武，马武，你身为2路先锋，没有本帅的大令，你竟敢私闯王莽大营，来推出去杀！马武、王伦眼看就要死了。马武高声喊嚷：“大帅冤枉！你还冤枉？你有什么冤枉之事，讲在当面！”马武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推到姚琦的身上。王伦呢，也只好顺着马武的话，也把事情推到姚琦的身上。千岁刘秀就给马武、王伦求情：“元帅呀，不管如何，姚琦闯重围前去搬兵，他是为了我们昆阳城中的汉兵汉将。这件事赖姚琦，不能光赖马武跟王伦。元帅，我请求你宽限100日，百日之内姚琦回来，把情况问清楚了，然后再治马武、王伦的罪。如果100日之外姚琦不回来，您再杀马武、王伦，我刘秀绝不给他们2人求情。”邓元帅冲着刘秀的面子就答应了，给了100天的限期。可是到了1个半月了，姚琦还没回来呢，刘秀真是急坏了。这天，刘秀吃完了晚饭之后，正给元帅邓禹谈话呢，忽然间就听见昆阳城外一阵大乱，炮鼓连天。时间不大，守城的兵将前来禀报：“启禀元帅，城北敌人大营大乱。”元帅邓禹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陪着刘秀，带着马武、陈鹏、杜茂，还有众战将到北门城上往外观瞧。军臣手扶城墙，以钉护身栏，往敌人大营这么一看，只见营中灯球乱转，火光大作，照耀如同白天呢。仔细一听，就听见王莽的官兵喊：“好厉害呀！这姚大旗呀，姚二旗呀，竟杀我们的兵啊！好厉害，这条大枪啊，姚二旗呀！”哗！元帅邓禹一听姚大旗、姚二旗，就猜着是姚旗回来了。姚大旗肯定是姚旗，可是这姚二旗是谁呀？没听说过姚旗有兄弟呀。元帅一歪头就问千岁刘秀：“千岁，您知道姚二旗是谁吗？”“孤家不知道啊。”“哎，元帅，马武是他的盟弟，问问马武，马武知道不知道？”马武说：“您别问了，我也不知道哪儿来这么一个姚二旗。”“好。”邓元帅点了点头。马武、陈鹏、杜茂听令：“放，在，在！你们3个人马上杀进敌营看看。来的如果是姚琦，就跟他一起进城交令；如果不是姚琦，
急速回城禀报。遵令。三位先锋官遵令，立刻下了城，一齐上马，各摘利刃，就来到北门，吩咐门军开城。门军遵命，把城门开了。三位先锋官一催坐骑，雇了护城河桥，直奔王莽大营。离着王莽的营门近了，就听见里边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发。马武跟陈鹏一左一右把刀耍欢了，杀进敌人大营，就拨打敌人凋零箭，杜豹在当中间，三个人一同就撞入敌营。王莽的兵将呐喊声音挡住三位先锋，这马武这刀多厉害呀、啊！这刀一摆，杀的敌军人头乱滚。马武一边杀一边喊：“哎，王莽兵将听真，在下温神爷胡杨马武，尔等知道马武的厉害，闪开了！如其不然，让你等死在我马武的刀头之下。”马武却是威名震动天下呀！杀的敌兵纷纷往后倒退，就闪出一股道路。这边是陈鹏，一摆九耳八环刀，高声喝喊：“尔等知道陈鹏的厉害，闪开了！”这杜茂掌中五股托天炼叉，跟着往前就杀呀！哎，杜茂在此，拿叉我帮你们插死！三个人往里杀，就听见梆梆梆梆梆子响。这哥仨往里一看，弓箭手正围着摇旗放呢。哥仨一左一右，当中间是杜茂，三匹马，两口刀，一杆大叉，就奔着弓箭手是大杀大砍。这弓箭手他怕近不怕远呢，远了拿弓箭射，近了拿弓膛，那哪打得过呀？陈鹏、马武这两口刀杀了他们乱窜乱跑，杜茂就把这五股叉抖开了。近了拿叉尺子就叉，远了掉过叉板就打，噼里啪嚓，这一下就打死了十几个呀！姚琪看这哥仨来了，惊喜非常。马武看见姚琪了，哎，姚大哥随我来。这样，马武、杜茂、陈鹏三个人在前，姚琪跟傅尊在后，五个人由打敌营中就杀出来，直奔昆阳的北门。到了北门，叫开了城门，哥五个进城。门军就把门关上，吊桥扯起来了。门军就告诉马武：“马将军，请你们赶紧够奔帅府，现在元帅已然回去升堂了，请您到帅府交令。”哥几个这才催马直奔帅府。走在中途路上，马武就跟姚琪说了：“我说姚大哥，对不起您，我跟王伦把过错都推到您一人身上了。哎，好吧，见了元帅再说。”哥五个到了帅府辕门内，甩灯离鞍下了马。姚琪、傅尊在外边候令，马武、陈鹏、杜茂三个人走进帅府大堂，冲元帅躬身施礼：“启禀元帅，来的是姚大旗、姚二旗，我们三个人已然把他二人带到城中，现在帅府辕门候令。”好，你三人退立一旁，遵令。马武、陈鹏、杜茂往旁边一站，元帅邓禹传下命令，叫姚琪报名而进。中军官冲着外边高声喊嚷：“大帅有令！”你身为四路总印先锋官，是义军之表率，贪醉了酒，已然失了身份，又用军刃威吓马武、王伦，私离训地，私闹敌营，日久不归，你可知罪？像姚琪呢，就应当跟元帅邓禹说几句软和话，说我因酒有罪啊，酒后无德，求元帅您从轻发落吧。姚琪没说软和话，哎，不错，是俺姚琪干的这事儿，元帅您就看着办吧。那元帅还不生气吗？大元帅邓禹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拍水案，啪，绑扶手，将姚琪给我上绑。遵令。绑扶手往上一扑，就把姚琪的头盔摘下来，甲卸下来，撤去了护背旗，摘下宝剑与他为软征裙，用绳子
就把摇起马肩头龙儿被

榜上了。元帅一摆手，推出辕门斩首示众。绑缚手推着姚七下了大堂往外就走，刀斧手跟着就下了大堂了。刘秀一看就急了，这时候陈鹏喊了一声刀下留人，元帅邓禹冲冲大怒，陈鹏你为何拦挡本帅的率令？呼啦一声，将士儿郎全都跪倒在大堂之上，向元帅苦苦哀求。姚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姚琦回到了昆阳，元帅邓禹气坏了，命手下绑缚手给姚琦上了绑，然后传下命令，让刀斧手捧着刀把姚琦押到辕门斩首示众。刘秀急坏了，陈鹏看了看刘秀，喊了一声刀下留人，然后呼啦一声，众斩将全都跪倒在帅案之前。元帅呀，请您息怒，看在我等的份上饶了姚琦吧。元帅邓禹用手一指，众位将军，姚琦犯了军规，你们给他求情，这是大家的义气，本帅不恼。求情之事不准，要是再有人给姚琦求情，是一律同罪，尔等退立两旁。众战将一看求情元帅不准，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往两旁一退。这么一来，大堂之上可没人敢说话了。刀斧手已然出去了，刘秀急了，高声喊嚷刀下留人。有这一句话，刀斧手就站住不走了。元帅邓禹就问刘秀，千岁，莫非也是给姚琦求情吗？是难对死去的老伯母啊，天下人也得说孤家是薄待功臣。元帅，望你看在孤家的情面之上，饶去姚琦的死罪，从轻发落，让他戴罪立功吧。元帅邓禹冲着刘秀一抱拳，千岁啊，臣邓禹身为元帅，掌管三军，赏罚要分明。现在姚琦犯了罪不杀，日后本帅如何节制三军？千岁，这件事儿您就不用多管了。君无法何以治君，国无法何以治国呀？刘秀碰了个软钉子呀，刘秀也觉得脸上无光，心中暗暗埋怨邓禹不顾大体，我是君，你是臣，我替姚琦求饶都不成啊。刀斧手一看元帅邓禹不给千岁刘秀面子，刀斧手仍然往外走。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姚琦在外边喊上了，冤枉，我姚琦冤枉啊。元帅邓禹一听姚琦喊冤，气得脸上颜色更变，心说好啊，这姚琦他倒冤上了。刘秀听见了，刘秀真是不愿意元帅杀了姚琦呀，有个台阶刘秀能不下吗？只要保住姚琦的命就好办了。刘秀赶紧往下吩咐，来来来，把姚琦推回来。战长军看了看刘秀，看了看大帅邓禹，听千岁的还是听元帅的呀？不敢去，可又不好不去。元帅邓禹吩咐一声，来把姚琦推回来。时间不大，绑缚手就把姚琦推回来了。姚琦跪在大堂之上，刘秀就问姚皇兄啊，你有什么冤枉尽管说出来，孤家为你做主。哎呀，千岁，我姚琦不冤。好家伙，这下把元帅气得直哆嗦。那么姚琦他到底冤不冤呢？姚琦确实不冤。那么姚琦为什么喊冤呢？因为姚琦被绑缚手推出辕门，傅遵在辕门这站着呢。

傅尊一看要杀姚琪，傅尊急了。妹妹许配给姚琪可还没过门呢，姚琪一死，妹妹就是望门寡呀。傅尊一着急就跟姚琪说：“姚大哥，你跟元帅说了没有？有志义使给你立功赎罪。”哎呦，我一见着元帅一害怕，把这事给忘了。那你赶紧喊冤呐！你喊呐，好跟元帅说呀。哎呀，那我就喊，哎冤呐！姚琪一喊冤，刘秀一传话，大元帅邓禹只好给个台阶，命人把姚琪押回大堂。元帅就问姚琪：“姚琪呀，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把情况在大堂之上对本帅讲明。”哎，元帅您听我慢慢道来。元帅呀，我姚琪可不是无故私离顺帝，我是跟马武商议好了，到戴安山去搬兵，好解昆阳之围。哎，我走了这么多日子，我是找赤眉王刘洋去了。刘秀点了点头，不错呀。姚皇兄，你说的非常对。哎呀，千岁呀，我虽然没搬来救兵，可是我姚琪却是为国着想，为昆阳汉兵汉将着想。冒死前往，有忠君报国之志。哎，元帅，现在有我的朋友来到昆阳，要给我姚琪立功赎罪。姚琪，你的朋友给你立什么功劳？哎，我的朋友在3天之内，也许一把火烧了巨无霸大营的粮台，也许在3天之内献上巨无霸项上人头。哎呀！元帅邓禹一听有人给姚琪立这样惊天动地的功劳，不是平常人呐。姚琪，你这个朋友能给你办这么大的事情，必然是惊动乾坤的人物，他姓什么叫什么呢？姚琪心里这么一琢磨，我这二哥矬子治军章，身人这么矮，3尺多高，不到4尺。我要是告诉元帅是小矬子治军章给我立功赎罪，大元帅是绝对不信的。凭这小矬子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吗？姚琪可没敢说实话。哎呀，元帅，我这朋友要给我办这么大的事情，事关重大，保守秘密，暂且不宣。如果3天之内2件事情办不到一件，我姚琪情愿在帅府领死罪。好吧，既然是这样，本帅就宽限你3天。姚琪呀，帅的命令。这个命令喊到辕门了，傅俊这么一听，合算我还是姚二奇呀。这姚琪可真能胡闹啊！傅俊没有办法，一撩于特伟，迈步走进帅府大堂，先冲刘秀跪倒：“草民傅俊，拜见千岁。”刘秀一听是傅俊。你不是姚二奇呀，千岁呀，草民傅尊是汉室老臣傅有德之子，奉父命前来报效。刘秀点了点头，原来你是老忠臣傅有德傅老将军之子，你来得很好啊。国家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将来你立了功劳，好扬声父母。傅尊又给大元帅邓禹磕了头，傅尊拜见元帅，请元帅收留录用。好吧，你刚到昆阳，还没有功劳可立，等你立下功劳之后再为重用，现在暂派你军前效力。谢元帅。傅尊磕完头，然后往旁边一站。这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元帅邓禹退了堂，众将各自散去，马武、陈鹏、杜茂3个人拉住姚琪就聊啊。姚琪就带着傅俊给众斩将一一引荐了，然后姚琪拉着马武、陈鹏、杜茂：“哎，我说哥仨呀，头一天马武你请我，第二天陈鹏你请我，第三天杜茂伟我吃你，你们哥仨可得给哥哥我预备好酒好菜，好吧？”哥哥，3天请完了您了，第4天怎么办呢？嘿嘿，到了第4天，我也。

许活得了活不了呢，咱们是乐一天算一天。这哥仨就听了姚琦的了。头一天是马武请姚琦、陈鹏、杜茂作陪，第二天呢是陈鹏请姚琦、马武、杜茂作陪，第三天是杜茂请姚琦、马武、陈鹏给作陪。反正这姚琦呀是想开了，足吃足喝，吃饱了找人聊天是足聊一气。汉营中众战将看姚琦这样，又可笑又替他担心。姚琦在昆阳城里整整欢欢喜喜度过了三天，到了第三天吃晚饭的时候，姚琦心里可就动了，不见矬子智军章的动静。姚琦心说，再没动静，明天我脑袋就得搬家呀。马武、陈鹏、杜茂知道姚琦着急，看他不高兴，就劝他吧。姚大哥，您这人宽心，事事不着急，今天您干嘛着急呀？哎呦，我能不急吗？明天命就没了。马武是真着急，姚大哥，你的朋友能不能给你立功？哎，他的能力我知道，至于事情办到办不到，我姚琦也不好说呀。这哥四个正在这谈着呢，一直谈到出谷，忽然间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蹭蹭蹭，这哥四个由打屋中就出来了，一齐往南观瞧，只见南门外大火冲天。姚琦高兴了，难道说我矬哥哥果然烧了巨无霸大营的凉台吗？那么这把大火是不是智军章放的？书中暗表，飞天大王智军章自从跟姚琦父尊分了手，就绕道奔了昆阳了。他上哪儿呢？他奔昆阳城南。等到了昆阳城南，矬子智军章由打这驴城下来，就照这驴屁股上啪啪啪打了这么三巴掌。这头驴善通人性，四蹄蹬开，自个儿就回归宝君山波罗岭了。智军章这头驴呀、啊、是早就训练好了的，只要智军章不用他在他屁股上打这么三巴掌，他自己乖乖的就回归宝君山。您瞧这哑巴畜生，只要训练好了他就特别听话。等这头驴走了之后，智军章一个人就走到了昆阳城南兴隆岗。他个儿小啊，谁也看不见他。他站在兴隆岗上往正北这么一看，只见王莽大营壁垒森严，旌旗密布，刀枪密排，出入的兵将就跟蚂蚁盘窝似的。小矬子智军章可不知道敌人大营的粮台在哪儿啊，也不知道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身在何处。他冲着敌人大营直发浪，等着等着就听见出谷炮响了，再一看敌人大营万盏灯火齐鸣，雄灯走抽的声音不断。矬子智军章站在兴隆岗上想主意，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南边有人说话的声音。智军章回头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有几百王莽的官军由打南边望北而来。矬子智军章立刻施展陆地飞腾的功夫，就下了兴隆岗，绕到这几百人的身后，他想听听这些人都聊什么。智军章跟着他们走，走了没有多远就听明白了，原来这几百人呢是巨无霸手下四个棋牌官新抓的新兵。因为巨无霸在前十几天派出四个棋牌官，给他们半个月的期限，让他们在半个月之内每人招募新兵100名，如果要是到了期招不足数，那么回到营中必然受到重责。这天到了四个棋牌官回营交令的日期了，四个人呢各自带来招来的新兵回归大营，走到兴隆岗南边是不期而遇。几个棋牌官碰到一块了，这三位棋牌官呢就问这李棋牌，哎李棋牌，这回你招够100了吗？哎，李棋牌叹了一口气，别提了，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招了99名，还是不够数啊！你们哥仨呢？啊，立旗牌，对不起您，我们哥仨每人都招齐了100。我说三位旗牌呀、啊，我上回招了64个，巨先锋当着你们的面可打了我40板子呀。今天你们全招齐了100，我还差一个呢。差这一个回到营中，巨先锋准得打我。我到营中又得挨板子。我问问你们三位旗牌大人，你们每回怎么都能招齐这100兵呢？这三位旗牌官把嘴一撇：“李旗牌，告诉你，我们哪回也能招齐这100兵？谁像你呀、啊？100新兵你都招不齐。”你干什么吃的呀？哎呦，我是求教求教，你们哥仨为什么每次都招齐了100人呢？李奇牌，赖谁呀？都赖你的人不好啊！我问问你，每月关的饷银你全都烧到家里去了，兜里一个子儿也不留，你是请谁喝过一回酒，是请谁吃过一顿饭呢？你这人不懂得交朋友，招不齐100新兵啊，那算你没能耐。哦，这个李旗牌也觉悟过来了。三位旗牌大人，你们说的太对了。嗯，我下月关了饷银，一定请你们哥仨吃饭，我豁出10两银子还不成吗？求求你们哥仨把招兵的办法告诉我们还不行吗？啊，我要是不请客，说话不算数，告诉你们，我是普天下人的孙子。行了行了，你也甭起誓啊，这算你开了窍了。李奇牌，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出来当兵的人都是在家里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的人。你要出来招兵，你得招这种人。什么？招这种人？对呀，招这种人还不算，还有一样，你还得找着种地的老实人。你呀、啊，到各村去抓人，看谁老实你就抓，愣说他是逃兵。咱们10万大兵在昆阳城外扎着大营，谁敢惹咱们呀？嘿嘿，就是当地的县官也不敢惹咱们。李奇牌，你看见人你就抓，没错，连抓带拉，怎么着也能凑齐100人回营交令，没别的说的。哎，还告诉你呀，抓人的时候要是有人多管闲事儿，你呀、啊、就让你手下随从狠狠的把他揍一顿，打个烂酸梨似的，看他还敢不敢管闲事儿。哎呀，李奇牌点了点头，看起来我是傻小子呀，我招兵还净找好人。三位奇牌，我是这么想，如果净招坏人，到了营里他也不好好当差呀。哎呀，这三个人指着李奇牌这乐呀！我说李奇牌，你好糊涂啊！咱把新兵招起来一交令，没咱们事儿，咱不管了。新兵听话不听话，也不归咱们训练呢。可是我见了那些不规矩的人，我还不要呢！我怎么这么冤呢？行了，我先给你们哥仨做个揖，下月发饷银，10两银子我请客。请你们众位在前面等我一会儿，我再凑齐一个人，要是不够100呀、啊、巨先锋非打我板子不可。好吧，你去吧，我们在这儿等着你，你可快着点啊。这样李奇牌带着自己招的99人往南走，想再抓一个好凑数，凑成100就能交差了。这个巨无霸呢，经常派棋牌官上外边招兵去。巨无霸招兵有巨无霸的想法，个儿高的当虎骑兵，

0: 小搓子一伸手，砰，就把李七牌这脚脖子攥住了，啪，往前一扔，这李七牌来一大跟头。李七牌也急火，脚底一软，好像踩着什么似的，摔一大跟头。他爬起来一看，嗯，眼前站一小矬子，矬子，你为什么绊我一跟头？
1: 你家矬爷爷，我在这睡得好好的觉，你为什么踩我的脖子？
0: 你为什么不回家？黑夜之间你在这儿睡觉呢？
1: 嘿，我走道走累了，躺下歇会儿，一发迷糊我睡着了。你踩我的脖子，我还不抄你的拐子，抄谁呀？
0: 李奇牌跟矬子智军章说着话，忽然间他灵机一动，对呀，我还缺一个人呢，干脆我把这矬子弄去，反正巨先锋不论高矮胖瘦全要，我补上他可就够一百了。想到这儿，李奇牌冷不丁的啪一把就把智军章给抓住了。
1: 好啊，你跑不了了。
0: 到底智军章到了巨无霸大营，能不能替姚琦立功赎罪，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巨无霸的棋牌官李棋牌伸手就抓住了小矬子，李棋牌乐了，季先锋不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全都要，我把这矬子带走，我就招狗一百新兵了，我看看季先锋你还打我板子不打。他抓住这矬子呢，正趁了小矬子智军章的心。这李奇牌冲这矬子一瞪眼，好啊，你这个逃兵啊，你白白吃了我们七天的饭，今天我要回营交令了，你跑，告诉你好好的跟我走没事，走。他拉着矬子就走，矬子直嚷啊，
1: 哎，你干嘛抓我呀，谁吃这七天饭了？
0: 嘴里喊着，智军章可不反抗，就跟着李奇牌走了。矬子智军章要借这个机会将计就计，混进敌营，好替三弟姚琦立功赎罪呀。李奇牌官把矬子揪来了，新兵凑够一百了，他带着人往回走，又见到这三个棋牌官了。三位棋牌，这回我抓着一逃兵，听你们的可算真听对了，咱们走吧。李奇牌下回请客，没错没错，我要不请客，我是普天下人的孙子。四名棋牌官带着四百新兵还有亲水人等一同回归巨无霸大营。进了营门口，快到辕门了，把守辕门的小校就说话了，哎呦，四位棋牌大人，您怎么才回来呀？巨先锋已然升帐办公了，问了好几回了。好啊，知道了。这四名棋牌官一转身就对这几百名新兵说，走吧。新兵跟着进了辕门，离着先锋大帐还差挺远呢，新兵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四百新兵在这儿等着，四个棋牌官拿着新兵的花名册走进中军大帐，给巨先锋跪倒十里，拜见先锋大人。九把一看，四个棋牌官全都回来了。四位棋牌，你们把新兵招齐了吗？遵先锋大人之令，已然招齐了四百新兵。说着就把花名册一举，中军官接过花名册呈到了巨无霸的帅案之上。巨无霸呢，不看那三个棋牌官的花名册，他专看李棋牌的。打开李棋牌花名册一看，上边写的很清楚，共招募新兵99名。巨无霸心说，好啊，李棋牌，花名册上明明写着99名，你愣说招齐了100，那人上哪儿找去？巨无霸不由得冲冲大怒，李奇牌，在，你招的是100新兵吗？回禀先锋大人，我招的是100新兵。这回李奇牌横啊，最后我添个矬子呀。好，既然你招的是100新兵，你就把100人分成10队，每队10个人，一队一队。

被带进我的先锋大帐，本先锋要亲自点名。遵命。李奇牌说完一声遵命，站起身形走出了中军大帐。姬有霸又让另外三个棋牌官站起来退了一旁，三个人就往旁边一站。这个李奇牌往外走，他一边走一边生气呀。你说这巨先锋是跟我干上了，上回我没招齐人，我挨了40板子，这回我把100新兵招齐了，他还难为我。怎么那300新兵他不点名，单单点我这100新兵啊？七五八，你等着，我把这100人都让你过了目，我看你把我李奇牌怎么样。李奇牌想着就走到他100新兵头了了，齐队，10个人一行，新兵排好了队了，100个新兵吧，10个人一行，正是10行。这李奇牌让他们报数，1、2、3、4、5、6、7、8、9、10，报完了之后，李奇牌一行一行的数，1、2、3、4、5、6、7、8、9、10，最后一个是这矬子，看得非常清楚，没错啊，100，来，随着我一波一波往里拜见先锋大人。李奇牌就把这头一波带进中军大帐了。先锋大人，这是前10名，巨无霸是挨着个的点名啊。点完了之后，让他们往旁边一站，不让这10个新兵出去，恐怕李奇牌从中作鬼。这中军大帐也是真大，这10个新兵往后这么一站，跟着李奇牌出去，带着第二波，巨先锋仍然是挨着个的点名，就这样一波一波一波，9波过去，该最后一波了。李奇牌让这10个人站好了，1、2、3、4、5、6、7、8、9、10，这最后一个是矬子。李奇牌放心了，进去。这10个人往里走，排成一行，这李奇牌还数呢，1、2、3、4、5、6、7、8、9、10，没错了。李奇牌等这10个人进去，挺着胸脯就进去了，这回整整100。巨先锋，我看你怎么难为我。等小矬子智军章跟着进了大帐了，他偷眼往帐中一看。只见帐内灯火通明，照月如同白昼。就在帅案前边，环立着众战将，一个个盔明甲亮，身带佩剑，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老闸酸泥腿，挺战虎标区，往这一站。24名刀斧手，一个个横眉立目，十分威武，头上是红头的蒙着。每个人捧着一口杀人的利刃，绑缚手一共40名，也是雄赳赳气昂昂，腰掖绳索，另外还有40名战长军，各持鞭板索棍。在帅鞍后虎皮椅上坐着先锋官巨无霸，飞天大王智军章仔细一看，这个巨无霸怎么这么高的身量啊？他坐在椅子上，比别人站着还高呢，要是站起来，得身高够1丈3-4啊。这脑袋这么大个儿，头如麦斗，膀阔三庭，胸宽背厚，肚大腰圆，蓝哇哇一张脸，面似蓝靛，两道朱砂眉斜插入鬓，这双大眼睛，黑眼珠小，白眼珠大，皂白分明，狮子鼻高颧骨，四字方开口。脸比络腮红胡须，在腮边扎里扎上，头上戴着一顶青铜荷叶盔，翻卷荷叶边，4指宽镂海带密配青铜钉，包耳护项双卡镂汉骨，身上披着一副青铜大叶甲，胸前护心镜，肋下佩戴一口5尺的纯钢剑，内衬一件绿缎色战袍，身背后5杆护背旗，周围红火焰大红飘带，趁着紫金铃，精神百倍，气度不俗。下边让帅案挡着就看不见了。小矬子智军章暗收大指，好一个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可称得上是百万军中第一将。这个李奇牌看着10个人进去，1、2、3、4、5、6、7、8、9，他想再数这么一回，没想到他这么一数，这矬子身形真快的，呲溜一下没了。
这下可把李奇牌吓得直哆嗦呀。九把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李奇牌，阿泰，这不是九个人吗？李奇牌心说：错爹错爷爷，你上哪儿去了？谢峰大人，刚才进来的时候我还数了四十个呀。胡说，本先生明明数着是九个，你愣说是十个人，妄报不实，搪塞公事。来呀，詹将军，给我重打四十大板。先锋大人，我冤枉啊！李奇牌可快哭了。哎呦，错爹错爷，你是人你是鬼呀？九把把大眼一瞪，打！詹将军过来，把李奇牌摁倒在地。把中音往下一吞，打了整整四十板子，打的李奇牌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疼痛难忍，哎呦不止啊！九把怒其未息，来呀，把这九十九名新兵带出中军帐去。李奇牌哆了哆嗦站起来，冲这九十九名新兵一瞪眼，给我出去，一波一波的走。这李奇牌不甘心呐，他一波一波的数，一波两波三波四波五波六波七波八波九波第十波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嗯，这矬子怎么又出来了？来，你叫何名？小矬子智军长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了。中军大帐的将士儿郎全都瞧这矬子，矬子一听九把问他姓叫何名，矬子可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啊。谁不知道我宝君山波罗岭飞天大王智军帐啊，我要说出来我就不能给三弟姚铁立功赎罪了，我姓什么叫什么。矬子心里一琢磨，我要凭着小小的身躯致死巨窝霸这么一个大个儿。嗯，先锋大人，我叫小之大。这巨窝霸听错了，以为呢矬子智军长有口音。哦，你叫萧志达？哎，是的，先锋。萧志达，你可练过武艺？哎，我练过几天乡下把式。好。你忌讳武艺，那好极了，叫他们闪躲一旁，你练练武艺让本先锋过目。如果武艺高强，我是量才而用，绝不能将是蹿高越远，滴溜乱转，形如猫鼠，恰似猿猴。因为矬子这身功夫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练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这腿跟腰绵软极了。智军章这一练把式，上至先锋官巨无霸，下至战将战长军刀斧手绑斧手，全都看得入神了。智军章是想把大家伙眼神拢过来，他一看大家全都入了神了，矬子知道机会到了，他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先锋官巨无霸致死，好给三弟姚琦立功赎罪。矬子想什么呀，巨无霸身上太高了，这棒槌下去我得把他脑袋打得粉粉碎才行呢。所以呢他在这练着练着练着，他想出主意来了。突然这矬子噌他一窜，他练到帅案底下他不动换了，他就在案前练起来了。九把正爱看呢，看着看着他看不见了，因为矬子这军章他太小啊。这九把呢他就站起来了，把这身子趴到帅案之上，往案前观瞧。这时候智军章把身体一缩，缩成一团，抬头看巨无霸，两个人一对着眼光，他战长军也乐了，巨无霸这么大的眼睛，小矬子那么点的眼睛，这真是大眼看小眼啊。大家伙正瞧着呢，猛然间飞天大王智军章往上一窜，噌跳起多高来。九把立刻扬起脸来往上一看，
只见这小矬子悬在半空之中，脑袋朝下，两只小脚丫冲天，手里拿着一小棒槌，唰

冲他自己就打来了。巨无霸大吃一惊，帐中的将士二郎一看这矬子要用小棒槌打先锋官巨无霸的脑袋，可了不得了，吓得众将谁也不敢远也。大家伙声音都差了。这时候就听扑通一声，啪啪两声响，大家伙再一看，巨无霸虽然身材高大，立刻把中军宝帐的帐门关上。将士二郎再找制军章，踪影皆无，大家伙全都吓愣了，没了，这矬子哪儿去了？大家伙找吧，帅案底下没有，椅子底下没有，他怎么跑得这么快，跑到哪儿去了？智军章在暗中一瞧，帐中的将士儿郎这么狼狈，不由得扑哧这么一笑，他这一笑，大家伙可听见了。大家顺声音一看，智军章在哪儿呢？正在这帐杆上呢，两个小脚丫勾住帐杆，人往下这么一探，夜叉探海式就跟那猴似的挂着呢。巨无霸用手一指，休止的。你给我下来！你竟敢来到中军大帐暗算本先锋，今天你休想逃走！嘿嘿，季宪法，你这人怎么那么不说理呀？你要打我的脑袋，我怎么不说理？季宪法，我可没暗算你，我是想搭救你，你怎么倒说我暗算你呀？肖志达，你既然没有暗算我，为什么用棒槌打我的脑袋？谢先锋，告诉你，自打我萧志达落生以来，只要我生身的父亲母亲疼我爱我，叫我念书习武，谁也看不起我呀。我不管干什么，谁也不要我。我好不容易遇见先锋大人，大人您要给我一条出路，叫我练练把式好，量才而用。先锋大人，您既然看得起我萧志达，我能不好好练吗？没想到我正在施展自己的能耐呢。先锋大人，我忽然间看见您的头上蹲着一只黑老虎，我怕老虎吃您，我才纵起身来窜起来，我要打您头上这只黑老虎。嘿，真奇怪，我窜起来之后往下一打，这黑老虎没了，啪啪，我这小棒槌就打到您的帅案之上了。巨无霸听矬子智军章这么一说，心里他琢磨呀，难道说我巨无霸真是黑虎星转世投胎吗？要不然我怎么长得这么高的身量啊？大概我这个人来历不俗，也许是我的元神黑虎星出现了，这个小矬子不知道，认为黑老虎要吃我，看这意思，矬人是为了保护我，不是害我呀。对呀，我巨无霸这么高这么大，就凭这个小小的矬子，他能在几十万雄兵大营中暗害我这个先锋官吗？不对不对，这个萧志达绝不是刺客。巨无霸想到这儿，他就跟这智军章说，萧志达，你给我下来。好大胆子，飞天大王智军章纵身往下一跳，两只脚啪就站在帅案上了。巨无霸这么高的身量，一伸手砰，整把智军章的腰给攥住，就把智军章给提了起来了。巨无霸放心了，这个萧志达绝不是坏人了，他要是坏人绝不敢叫我把他揪住。那么小矬子智军章为什么敢让巨无霸揪住呢？因为矬子有一种特殊的技能，他会气功，会点穴，所以他不怕巨无霸揪住他。因为人身上有36个死穴，点上一个穴眼，这人可就动不了了。另外还有72道麻穴，要是点在人的麻穴之上，这个人立刻筋骨麻木，就失去知觉了。智军章诚心让巨无霸揪住，是给巨无霸一个便宜，他想用点穴之法点住巨无霸，然后再把巨无霸打死。但是矬子智军章往这一站，巨无霸是一伸手把他腰攥住了，把他提了起来。

回来了，矬子志军长后悔了。酒吧跟一般人身灵不一样，他的胳膊比一般人都长，矬子够不着他的36道致命穴，也够不着他72道麻穴。酒吧倒放心了，就把志军长往帅案前一摔，志军长两只脚落地了。酒吧爱呀爱矬子的本事，肖指导，我跟你商量一点事儿，你愿意不愿意？先锋大人有话请讲当面。酒吧还没说话呢，用这袍袖一挡自己的脸，肖指导，我想收你为义子干儿，你愿意不愿意？差点把飞天大王矬子志军长给气死啊！志军长心说：“好啊，酒吧，你占我的便宜！你看看我多大岁数了，我今年都43了，少说也比你大6、7岁呀、啊！好小子，我还得打死你！”矬子刚要发火，他转念一想，不对，我可不能生气，我明着行刺未必能够成功，我可以暗中行刺，想方设法取巨无霸项上人头。再说我要干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借机会靠近他才行啊，干脆我逢场作戏，他要认我为义子干儿，我就假意答应，趁他不防备，我要他的命。志军长想到这儿，他就对巨无霸说：“先锋大人，您要收我为义子，我是求之不得。老干爹，我磕头了。”好家伙，他倒成了老干爹了。巨无霸正过了高兴了，可就没听出来。矬子给巨无霸磕了3个头。矬子如何给姚琦立功，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步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

话。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就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

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准时锁定在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周末少年，我是主持人梦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几位小朋友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呢，让我们欣赏一下几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哪些他们的才艺展示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第一位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兜兜，让我们欣赏一下他带来的才艺表演吧。

0: 城主，城里一只兔，还有一只鼠，请你数一数，虎鹿猪兔鼠。一盆玫瑰，两朵花，三个姑娘都要掐，四起胡涂娃，五个小娃，拿了六块七零瓦，打的八仙庙里九棵树上，十只大老鸭。小花鼓，一面小花鼓，鼓上画老虎，妈妈悠悠不来补，到底是不补鼓还是不补虎？
1: 接下来为我们带来才艺表演的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朵朵，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朵朵，今天我要表演老鼠偷瓜。小老鼠馋嘴巴，顶着月光去偷瓜，搬个大的搬回家，咔嚓一口咬下去，嘴里苦，舌头麻，原来是个大生瓜。画老虎，纸上画老虎，又画一只兔，老虎

0: 象吃兔，兔子怕老虎，老虎抓小兔，兔子吓唬兔，拔萝卜，猪八十八，二十八，八个小孩把萝卜拔，你也拔来，我也拔，看谁拔的多和大。你拔的不多，个不小，我拔的不少，个不大。拿个算盘打一打，一百差俩九十八。
1: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姜木泽，让我们来听听他有哪些才艺呢？

0: 服，尽力来表演白猫和白帽。白猫手里有一顶白帽，白兔手里有一顶白毛。白猫又拿手里的白帽去换白兔手里的白毛，白兔不想拿手里的白毛去换白猫手里的白帽。老鼠偷瓜，小老鼠馋嘴巴。
1: 勿忘国耻。

0: 个孕妇，菊花男那棵老树。
1: 犯下的罪名无数，最多的便是屠戮一万人的坟墓，你数不清是几处。
0: 可我们这个民族能从不懂得屈服，哪怕是丢了头颅不算那亡国之辱。
1: 有学生走上街头，以血肉要热理由，有将军守在山头，说誓死报着国仇。
0: 我们要铭记历史，别忘了这份冤孽，是他们喊着三个月粮要了我们一切。
1: 当年年的诸葛英烈用鲜血写的遗言，以血肉战了三个月来证我中华不灭。
0: 是全民族的象征，不像那烈烈寒风，有很多英雄无声却涌出在了心中。
1: 我大概很难讲得清楚战争的这份血腥，因为要讲到蓝鲸。
2: 小朋友呢，真的都是特别的多才多艺。看了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周末少年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

0: 吃法面貌。它是珍贵的自然生态瑰宝，更是当地文脉延续、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的绿色地标。2023年获评中国十大最美古榆树。近日，本台记者走进这株古树，探索它守望乡土、生生不息的焕新故事。
1: 沙海腹地之中，这株古榆苍劲挺拔，绿意盎然，是当地群众心中的神榆。古树树高10.2米，胸径116厘米，需要3名成年人才能合抱。其树冠伸展东西26米，南北18米，如巨伞撑在沙海之中。粗糙的树皮刻满岁月沧桑，虬曲枝干状如龙爪鲲鹏，在晴空之下尽显顽强蓬勃的生命力量。
2: 斋屿镇居民杨玉莹，
3: 小学的时候是在来这里来寻宝，学校来组织来这里寻宝，总能欣赏到大榆树。之后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这块有时候组织节目就过来看一看。之前想抱抱大榆树，打小就没抱过，因为它保护得很好，从来没摸过它。
1: 这棵古树不光是自然的奇观，更是历史的活态见证。斋屿镇的名字源于1918年一位道台所作《斋屿修垒望性耕田》的佳句，寄托着顺应天时、勤劳耕耘、兴业富民的美好期许。如今，这株古榆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树木名录，依托专项保护条例，精心打造国家3A级神榆景区和神榆森林公园，串联包拉温都万亩杏花林。
0: 考核现场，全体参训民辅警警容严整，精神饱满，依次完成停止、直行、左转弯等标准指挥手势，动作规范，指挥有力，充分展现扎实的业务技能与良好的精神风貌。考核组严格对照规范标准现场打分，逐一点评，针对细节问题现场纠正，确保考核务实从严，取得实效。
2: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战春辉，
4: 这次交通指挥手势练兵加考核，既能规范我们的指挥动作，也能提升执勤素养。我们反复练习，认真对待，就是为了在路面执勤时指挥更规范，引导更高效，全力保障道路通行有序。
0: 据了解，为夯实执勤执法业务基础，大队此前已开展交通指挥手势专项练兵，大队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三训，教官分部讲解示范教学，结合路面实战场景细化指挥站位操作规范，全体民辅警

0: 刻苦钻研，反复练习，为圆满完成本次考核打下坚实基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表示，下一步将把标准化指挥手势融入路面日常执勤执法全过程，以过硬专业能力和严谨工作作风，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深耕健康校园建设，筑牢心理育人根基。 近日，县教育局在第二实验小学校组织召开全县心理健康教育现场会，暨健康学校建设推进会，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及骨干教师齐聚一堂，集中交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验，细化健康学校建设举措，聚力搭建学生心理健康成长防护体系。汇银邀请吉林大学心理学教授何思彤做公益培训。 培训紧扣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结合各学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深入剖析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精准给出科学处置与疏导策略，同时引导参会人员摒弃碎片化育人模式，依托五位一体工作机制，构建全域覆盖、全程浸润的心理育人生态。
1: 县第二实验小学校校长孙慧娟，健康学校筑基。 心理育人护航，这是我县落实健康第一、办健康学校的核心理念。今天，吉林大学何思彤教授的精彩讲座，为我们今后工作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我们基层学校首先要为教师赋能，让每一位教师都成为以爱。

0: 有效夯实全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根基，全面提升各校心理育人专业能力，为我县心理健康教育和健康学校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优化城市管理服务效能，今年我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推出网格化管理新模式，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定时工作机制，推动城市管理从被动接单向主动服务转变，以高效治理、暖心服务保障民生福祉。
2: 近日，县城管网格员在四海明珠童叟园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园内儿童游乐设施部件破损，存在安全隐患。这名网格员第一时间记录上报，对接维修，快速消除安全隐患，以未速先办的前置服务筑牢城市安全屏障。
3: 辖区居民荣凯：
4: 我感觉现在有这个城管网员挺好，不，现在有啥问题了，不像以前了，能找着谁解决，哎，就是人解决不了，人跟我联系，我感觉城管网员这挺好。
2: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质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结合县域人口密度、住宅小区分布等实际情况，科学划定20个城市管理网格，组建了一支专业性强的网格员队伍，细化岗位职责，畅通诉求渠道，确保群众遇事有人管，诉求有回应。网格化管理落地以来，网格员坚守城市治理一线岗位，当好群众贴心管家，常态化巡查街巷商户、小区楼栋，重点排查整治占道经营、市政设施破损、物业服务缺位等突出问题。通过建立巡查、发现、上报、处置、反馈闭环机制，实现小事就地化解、大事联动处置、难事跟踪督办，以实干履职规范城市秩序，守护群众美好生活。
3: 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网络员刘天一：
5: 网格员会每天深入管辖的网格，常态化排查发现问题，并主动接收群众反映问题，第一时间对接小区物业、城管执法中队和城管各部门协调解决。从4月份试运行以来，到5月份正式投入排查，我们每天都在发现问题、跟踪解决，并如实反馈至群众，初步得到了各辖区居民的好评与认可。
0: 为迎接6.1国际儿童节，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近日县第4幼儿园精心举办明理成华、同韵振风、国风主题亲子活动，全园幼儿与家长身着传统服饰，共赴一场古韵与活力交织的盛会。活动在欢快昂扬的氛围中正式开启，各班级方阵依次有序入场，小朋友们步履整齐，神采飞扬，举手投足间尽显童真朝气。活动中，老师们倾情演绎古风舞蹈与武术节目，刚柔并济的表演充分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9大特色古风亲子运动项目趣味十足，战旗迎福跑、稚子催马、玲珑棋局、云梯见习等竞技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们默契配合，携手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运动乐趣，涵养团结协作、文明有礼的优良品质。本次6.1亲子活动将传统文化。
3: 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6: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7: 小刘睡醒了，
8: 收拾房间屋后。
6: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8: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0: 老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2: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一、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平台及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

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2: 你传到哪里去了？
1: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2: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3: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0: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4: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啊，还睡吗？上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巽罗石，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
2: 辽子，啊！<笑>
3: 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仙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不来，不干。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4: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
2: 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5: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 边防战事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6: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7: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8: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5: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9: 共筑一个国，
10: 共爱一个家。

0: 刘启芳总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
5: 今天不跟不
3: 聊。来来来来来来，来一
1: 个。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
7: 脑血管
6: 病死亡，
7: 每年
6: 死于
7: 病态
6: 死亡够10秒位，
7: 高于
6: 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
8: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什么，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5: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5: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5: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4: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5: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5: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0: 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车。马车在狄府门前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一个人呐，就见此人一身官服，方正脸，浓眉大眼，一脸的忧国忧民的神色。一看这个人呐，就非常正经，不苟言笑。狄春一看这个人，狄春乐了，满脸笑容的迎过来了。哎呀呀，曾大人呐，老爷一大恩师的所料啊！啊，狄春呐，恩师这一向可好啊？老爷挺好的，承蒙皇上的恩典呢。皇上吩咐了，除非是军国大事，那些小事啊都不能麻烦国老了，并且准咱老爷10天才上一次朝啊，所以这阵子呢也不像过去那么忙了。嗯，曾太一听频频点头啊，哎呀，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恩师现在年岁已高了，本来就不宜过度操劳，也该养着了。说着话呢，这两个人就已经来到狄仁杰的书房前了。曾泰抬头一看，哟，就见狄仁杰呢早已经站在书房外的台阶上含笑等待。曾泰一看狄仁杰，顿时激动的眼含热泪呀，恩师，恩师。这曾泰呢什么时候都改不了这个毛病，人没到呢

这个声音先传出去三里地去，口喊着恩师，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赶几步来到狄仁杰面前，是纳头便拜。狄仁杰赶紧双手把曾泰给扶起来，拍了拍曾泰的肩膀。狄仁杰笑了，哎呦，曾泰呀，让你一个三品大员跪我，老夫实不敢当啊！哎呦，恩师啊，您这么说可就折杀学生了。俗话说得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要是学生这一拜恩师受不起，那就没有人能受得起了。哈哈哈！狄仁杰也笑了，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携着曾泰的手就往书房里进，刚这么一转身，哎，看到门边站着的沈怀了。狄仁杰赶紧给曾泰介绍啊，曾泰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沈怀将军，我的新任卫士长啊。哦，曾泰一听，赶紧拱手抱拳呐，哎呀！原来这位就是沈将军呐，幸会，幸会呀！沈怀也赶紧的拱手还礼，曾大人，久仰，久仰。曾泰这个时候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沈怀，转头对狄仁杰说：“恩师啊，你可别说，我看这位沈将军呐，还真的和元芳有一些神似呢。”狄仁杰笑了笑，是啊是啊，说起来，沈怀其实还是元芳给我安排的呢。哦，曾泰闻听此言就是一愣啊。恩师啊，学生是从凉州出发进京的路上才听说滨州的事情。哎呀，真没想到啊，元芳就这么走了，还有恩师的三公子啊。狄仁杰一听这个话，当时脸色略微的变了变，声音非常低沉：“曾泰呀，此事说来话长了，等有时间我再慢慢的说给你听吧。”是是是，就这么着，几个人呢进了书房了。狄仁杰在榻上坐下，让曾泰坐到自己下手，让沈怀也落了座。这个时候，狄仁杰才仔细的打量了曾泰一番，一边打量一边不住的点头啊，曾泰啊，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老夫看你今天这气宇轩昂、踌躇满志的样子，倒真是个三品大员的气派了。哎呦，曾泰一听啊，恩师你这么说呀。就折杀学生了，曾泰能有今天，一切全赖恩师提拔呀！哎，狄仁杰一摆手，老夫已经老朽了，今后就要看你们的了。光阴似箭呐，这几天老夫频频的回顾当年做大理寺卿的时候，一切都历历在目，宛如昨日啊。可是今天已经是我的学生来做这个职位了，曾泰呀，大理寺卿是朝廷掌管刑狱司法的最高长官，你的责任重大呀。曾泰一听，面色严肃的朝着恩师一拱手：“恩师啊，自从学生接受此任命之后，日日夜夜，诚惶诚恐，寝食难安呐、啊。既担心自己才疏学浅，难堪重任，更怕自己处事不周，给恩师蒙羞啊。想要事事向恩师请教吧，又恐怕烦扰了恩师。哎呀，真是左右为难呐、啊。”狄仁杰微微一摆手啊：“曾泰呀。”你的能力，我心里清楚得很呐。对于你，我有信心。
至于说请教嘛，你既然称我为师，有需要的时候我自会全力支持。你只管放手，大胆的去做事情便是了。哎呀，曾泰一听，赶紧起身，一躬到地，多谢恩师啊！恩师这个话就是给学生吃了定心丸呢。哈哈，啊，坐坐坐。狄仁杰又把这曾泰给摁下去了。曾泰啊，你是一个半月前从凉州出发的吧？这一路之上可好行走啊？回恩师的话，路上不太好走啊。今年的冬天比往年都严寒呢，一路之上到处都是霜雪冰冻。学生呢，虽然配有最好的车驾，也没办法。不得不走走停停呢，就这一路之上，停停走走，走走停停，比平常啊多耽误了半拉多月呢。狄仁杰闻听此言，眉头皱起来了，心情也好像显得非常沉重起来。曾泰不知道狄仁杰怎么了，正纳闷呢。这个时候有脚步声音响，狄春进书房了。老爷，御史中丞林如平大人和左羽林卫、裴炎大将军来给您送年帖来了。狄仁杰一听，眉头皱得更厉害了。嗨，又来了，沈怀呀，你去替我接待吧。是，沈怀赶紧站起身来，就走了出去。曾泰看着沈怀的背影，曾泰笑了：“嘿，恩师啊，您就这么打发林大人和裴将军？”嗨，狄仁杰也笑了：“哎，别提了，腊八以后啊，每天都要来十几波呀，我一概不见。狄春呢，给我挡一部分，剩下的就让沈怀来对付。沈怀原来是羽林卫的，所以今天。”就让他去和裴将军寒暄几句吧。哎，曾泰呀，这沈怀这小伙子不错呀，这类事情处理得很妥当啊。是啊，是啊，曾泰是频频点头啊。我看这位沈怀将军十分的沉稳持重啊，就看他这处事的态度，似乎比元芳还要。曾泰说到这里呀。突然间住口了，为什么呢？曾泰心说话，我多嘴了，我提什么李元芳啊？肯定恩师现在心里头对李元芳的走，对三公子的走，就非常难受了。我这么一说，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哎呀，我真多嘴，所以曾泰赶紧的把这话茬呀给截住了。狄仁杰呢也不追问。就见狄仁杰呢，低着头，眉头紧锁，好像在自言自语的嘟囔着什么。曾泰仔细一听呢，就听见狄仁杰在那嘟囔：“今年的书信过来。”狄仁杰多少有点无奈的摇摇头啊，一个月前出发的，到现在仍然是音讯皆无啊。狄仁杰无可奈何的笑了笑，我那个小儿子呀，一向是没心没肺的，他不来信也就罢了。唉，只是元芳啊，如今弄得也像匹脱了缰的野马，没了过去那般的谨细周到了，到现在他也没有来一封信的。真不知道这俩孩子到底怎么想的曾泰心说：“我怎么又提这事儿了？哎呀，我怎么才能够安慰安慰恩师两句呢？”曾泰呢，正想说两句安慰的话，旁边的狄春嘟囔了：“老爷呀，其实李将军过去呀也是这样的，出去查案子，一走两三个月。”杳无音讯，狄仁杰一听太子来了，
赶紧想起身。

还没等他起身呢，太子李显已经一脸焦虑的出现在了书房门前。狄仁杰曾泰一看是李显，大吃一惊呢，赶紧跳起来。狄仁杰紧走两步来到李显跟前，躬身施礼：“太子殿下，您怎么突然驾临？有事让老臣过去便是。您这……”哎呀，李显呢非常的焦躁啊，把头摇了摇：“狄阁老啊，狄阁老，事发紧急呀，顾不了许多了。”我他扭头一看呢，后边还跟着曾泰呢。李显一愣啊：“曾泰，你怎么在这里？”哦，李显突然间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是来接任大理寺卿的吧？曾泰赶紧说：“太子殿下，您猜的一点不错。曾泰，我是今天早晨刚到神都的。既然您和恩师有事要谈，曾泰这就回避。”说着话，曾泰一躬，然后站起身来就想走。哎，李显一摆手：“不必，曾泰呀，你在这里正好，这件事情和你也有关系。”曾泰听迷糊了：“什么事啊？我刚到神都就碰见事了？既然太子不让走，自己也不能走啊，待着听着吧。”这个时候狄仁杰呢就把李显让到主座了，自己在下垂手坐着，曾泰和沈怀两个人一旁侍立。狄春悄悄地退出书房，反手把房门关上了。狄春知道啊，这肯定有机密大事，这不能敞着房门，这得保密呀，所以把房门就关上了。这个时候书房中一时之间是寂静无声啊。太子李显坐在那里沉默了半天，这才长叹了一声：“哎！”一巴掌拍自己大腿上，把狄仁杰吓一跳。就见太子李显把脑袋摇得给拨浪鼓似的，百官四仪乃至全天下百姓面前：“我错了，我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过来向阁老请教啊，请阁老救我呀。”狄仁杰一听，当时心中就咯噔了一声：“不知太子殿下所说的大变故是什么呀？”“狄阁老啊，你有所不知啊，昨天晚间鸿胪寺卿和少卿在宾药门附近遭袭，被人给袭击了，结果少卿刘亦菲身亡，正卿周良坤惊吓过度，至今神志混乱，不省人事。”狄仁杰、曾泰一听大吃一惊啊，居然会有这样的事，谁说不是呢？鸿胪寺的正卿和少卿同时遭袭，那新年庆典的准备岂不是要大受影响啊？嗨，要么说麻烦呢，新年庆典呢其实已经准备的差不离了，但问题是这鸿胪寺承担着庆典礼宾的一切事宜呢。哎，现在这正卿不能理事，少卿身亡，群龙无首啊，这样一来这新年庆典根本就无法举行了呀。阁老啊，您说事到如今这该怎么办呢？太子殿下不要着慌，新年庆典无论如何都要举行，既然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现在只要有合适的人选临时掌管鸿胪寺，组织一切

0: 相关事宜，确保庆典万无一失即可。太子殿下，你心中是否已经有了打算呢？哎，太子李显听到这里呀，平息了一下激动的心情，这才站起身来，然后向狄仁杰深深的作了个揖呀。本王思前想后，没有别的主意了，还得请狄阁老受累，再施援手，助本王渡此难关呐。狄仁杰赶紧站起来扶住李显，太子殿下不必多礼，老臣为李唐万死不辞啊。哎呀，李显一听这句话呀，心里暖和和的，感激万分呐，连连点头啊。有狄阁老这一句话，本王心中啊就安稳多了。狄仁杰接着说，今天已经是29日了，明天就是除夕了，时间不多了，太子殿下，老臣看呐，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太子李显向狄仁杰求援呢，典礼在即，鸿胪寺出了变故，您可得援手啊。狄仁杰说，太子不必着慌，这是老臣菜，曾太你也随我一同过去吧。鸿胪寺正卿和少卿不生混成一块了，呜呜嚷嚷，见到狄仁杰是那头便拜，不知道狄阁老驾到，有失远迎，万望恕罪，万望恕罪。狄仁杰一摆手，不必多礼，起来说话。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名叫周荣啊，是周府的管家。哦，周荣啊，周大人现在怎么样了？
2: 哎呦，狄阁老啊，别提了，您先往里请，先往里请。
0: 于是周荣啊，一边赶紧的把三个人引到府中，一边呢，回答着狄仁杰的问话，一边还要不时的应付那些穿梭来往向他请示的仆人们。呵，狄仁杰一看，这个周荣不简单，三头六面的，眼明嘴快，处理事情有条不紊，那不愧为大户人家的总管风范呢。狄仁杰就问他，周荣啊，周大人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府的？
2: 我家老爷呀，是昨天晚上三更天被羽林军送回府的。哎呦，大人您可不知道啊，当时我家老爷满身血污啊，满嘴胡话，可把我家夫人给吓坏了，还以为没救了呢。当时我家夫人一见，咯楼一声，她也昏过去了。哎呀，你说当时我们这个府上啊，乱成一团乱麻了。要不是我家小姐出来主持乱局呀，哎呀，都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
0: 你家小姐，周大人有多少子嗣啊？
2: 哎呀，阁老啊，我家老爷呀，并无子嗣，就有这么一位还没有出阁的掌上明珠，我家小姐，名唤周静元。哎呀，要不是我家小姐在家呀，昨天晚上啊，真乱了套了。我家小姐呀，你别看是个女孩子，女中须眉呀，巾帼英雄啊，要论起胆识来说呀，不是小人替我家小姐脸上贴金呢，我家小姐比一般的男子胆识都不差呀。昨天晚上一看那个乱局，我家静元小姐立刻下命令，把老爷太太分别抬回。

回卧房，给老爷换一下血衣，并马上派人请来了郎中给老爷诊脉。郎中怎么说呀？郎中说呀，说我家老爷呀是惊吓过度，再加上这些天呢太过疲劳，得了失心疯了，开了个方，说是开的安神的药，给我老爷灌下去之后，我家老爷呀就昏，药效没了。醒过来之后啊，哎呦，我家老爷呀比昨天晚上还疯啊，狂喊熬一碗砸一碗，砸了十来碗了，弄得这满榻都是药汤子呀，一滴也没灌下肚去。小姐一看没办法，赶紧一大早把洛阳城最好的郎中也请来了。郎中一看呢，束手无策，直摇脑袋呀。郎中说得好啊，说我能给他开药，但是你们得按着他喝药啊，他不肯喝药，你找我也没辙呀。嗯，狄仁杰听着听着把头点了点，这我就明白了啊。还有方才我来的时候，家人通报了好久你才迎出来，这又是为何呀？周荣听到这里呀、啊、略显尴尬，请狄阁老见谅。今天上午到现在呀，这鸿胪寺里的各级应付那几位老爷呢，这个家人不知道啊，找了一圈，后来听小姐说才找到我。小姐一听是狄阁老，这才命我赶紧的出门相迎啊。嗯，狄仁杰一边问，这周荣一边回答，周荣呢就把这几个人引到了后院。到了后院，哎呦，就听见这个卧室里边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乒乓乱响，而且呢这期间还夹杂着一个苍老嘶哑的声音，也不知道在喊什么。周荣冲着狄仁杰一吐舌头，狄阁老你听见没，这就是我老爷发疯的，您还进去吗？狄仁杰说当然要进去了，偷钱带路，您可得小心点啊，我一推门啊，指不定会出现什么东西。说着话，周荣啊带着狄仁杰就来到屋门前，这个屋门紧闭呢，可能怕着周良坤跑出来，闭着屋门里面叮当乱响。周荣看看狄仁杰，狄仁杰一点头，推开门，哎，我推开门，周荣啊一伸手嘎吱把这房门一推开，领着狄仁杰等三人往里一迈步归到外边了，啊，噔噔噔噔噔几步直接朝着狄仁杰身上倒过来了。沈怀在狄仁杰身后呢，沈怀一看不好，唰一个箭步就挡在了狄仁杰跟前，这个女子的扑一下子刚好摔在沈怀的怀中。沈怀赶紧的把这个女子身子扶正，小心啊。这个女子啊也是这么一惊，回过脸来，正好给这沈怀对了个脸。女子一看沈怀这个姑娘啊，刷的一下子姣好的鹅蛋脸上飞起了一抹红晕，也不知道是因为惊吓的还是因为羞涩，总而言之这脸蛋上两抹红晕更加显得这个女子啊非常的娇美。周荣也赶紧的扶住，哎呦，小姐小姐你慢点你慢点。这个姑娘被沈怀周荣这么一扶站正了，周荣赶紧的上前禀告啊，小姐呀、啊、这位就是狄阁老啊。这位姑娘赶紧的整了整稍显凌乱的衣衫，也不看沈怀，面对狄仁杰端端正正的道了一个万福，小女子周静元见过狄阁老。嗯，狄仁杰一看面前这个女孩，

一直搀到了他爹周良坤的病榻前。狄仁杰一看呢，好了，这满屋子全溅的是药汤啊！扑鼻一闻，整个屋子全都是药气，就好像到了这药铺子似的。一看这周良坤呢，你可别说，现在这周良坤呢，可能这个疯劲儿过去了，直勾勾瞪着眼睛，躺在床上呼哧呼哧直喘，倒不闹腾了。周静元搀着狄仁杰来到周良坤病榻前，周荣这个时候搬了把椅子过来，周静元搀着狄仁杰坐下。然后对狄仁杰说：“狄大人，我父亲已经闹了2个多时辰了，要再这样下去，我担心父亲他难以支撑啊。”狄仁杰抬头看了一眼周静元，一看这个姑娘啊，可能是因为彻夜不眠，都有了熊猫眼了，眼圈泛黑，嘴唇发白。但您别看这样，掩盖不住他那种娇媚之态。狄仁杰看了一眼周静元，伸手止住了他说话，然后伸出右手的3个手指头，放在了周良坤的寸关尺上，给他把脉。你看，这周良坤呢，刚才挺风，现在呀，颇为奇怪。突然间安静下来了，直勾勾的瞪着眼睛。狄仁杰现在离他近了，好像听着周良坤嘴里头啊念念有词，好像在这里嘟囔着什么。嘟囔着什么听不清楚。狄仁杰也不理他，左手手捻虚髯，是凝神诊脉。耗了耗这个手，然后又把那只手拿过来，又耗了耗，耗了半天，狄仁杰这才缩回手来。从脉象上来看，周大人脉象现在这么发达，所以这个瘤子可能从小就跟着他，生活特别不方便。遇到狄仁杰了，狄仁杰就拿银针。给这位长瘤子的扎了几针，您说神不神？就那大瘤子咕噜一下子，自己脱落了。你看，这狄仁杰的针灸术啊，就能达到这么神奇。这针灸，中国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啊，有很多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这针灸都能解决。狄仁杰到哪都带着一小包银针，这有用啊！碰见病人给人治病，验尸的时候、验食物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可以检验一下这尸体食物里边有没有毒。所以这银针呢，狄仁杰总是带在身上。这个时候，狄仁杰又从怀中把自己装银针的布包。给拿出来了，朝沈怀使了个眼色，沈怀明白，赶紧把这周良坤给扶起来，让周良坤靠在自己身上。周静元一看狄仁杰要给周良坤扎针儿，怕这周良坤挣扎，好嘛，他这一挣扎，再把狄仁杰狄个老给弄个好歹来，这可担当不起呀、赶紧命令几个家人。把父亲的手脚全按住，别让他动弹。狄仁杰这个时候把布包已经打开了，布包里边呢装了那么一个小布卷儿，把这个布卷掏出来，然后这么一摊开，这个布卷上面大大小小排列着好几十根针，这针不同啊，有1寸多长的。有3寸多长的，有如同头发丝儿那么细的，还有3棱锥那么粗的，这都得根据病人的病情

0: 来选取用哪种针。狄仁杰这个时候定了定心神，抽出了几枚针，在这周良坤的百会穴、人中穴、风池穴等等几处大穴上扎了几针，然后又醒醒针。隔了一会儿，狄仁杰把这几枚银针取下来了，示意沈怀可以把这周良坤呢放下了。沈怀呀，就把周良坤轻轻的又放在榻上。这个时候，你再瞅周良坤，眼睛闭上了，呼吸也匀称了，身体也不那么僵硬痉挛了。不一会儿的功夫，着了！哎呦，周景元一看父亲总算安静下来了，姑娘高兴坏了。狄阁老啊，您真是咱大周朝的国手啊，真刀兵除啊！哎，好了，曾泰就凑到狄仁杰跟前，看看周良坤，又对狄仁杰说：“恩师啊，周良坤是睡上了，但他这一睡。”这新年庆典怎么办？鸿胪寺的事务又该如何处理？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狄仁杰银针回春呐，几针下去。鸿胪寺正卿周良坤安稳的睡着了，曾泰在旁边一看，周良坤睡了，曾泰凑到狄仁杰跟前：“恩师啊，

今天一大早，这洛阳城门刚刚一开，这曾泰呢就第一个进门了。他先是匆匆的到吏部报了到，新任大理寺卿嘛，先报到。报完到之后，就马不停蹄的往城南上贤坊内的狄府赶去。在路上，曾泰一看呢，嚯，这洛阳城啊，虽说是一大早。这人都出来办年货了，今天都腊月29了，明天就是除夕了。有很多家的人家，由于天气寒冷，连日暴雪，都没出门。再不出门都过年了，所以今天这格外的热闹啊！大街之上熙熙攘攘，来回穿梭，不少的人家。都开始把自己家的门口打扫的干干净净，门脸该刷漆的刷漆，哎，该擦拭的擦拭，而且挂上了桃符门神。那年头有门神吗？有啊，过去都是神荼郁垒，到了这胜利年间呢，家家户户的大门之上，神荼郁垒给替换掉了，换成了大唐开国名将。尉迟恭，还有那秦叔宝，这是唐太宗钦点的这门神，家家户户全贴上了。哎，有胡国公、鄂国公在这里护门，什么妖魔鬼怪呀都不敢进来。有的呢还挂上桃符，扯上大红的布帘，贴上吊钱，呵，在这白皑皑一片的洛阳城。这些红色的元素啊，哎，传递着喜悦、满足和期待。曾泰呀，饶有兴致的坐在马车之上，欣赏着这神都的迎新街景。看着看着呢，哎，突然间听到有小孩子的叫喊声。这种叫喊声啊，哎，好像还挺有节奏感。挺有韵律，嗯，曾泰一听，说什么呢？好像跟念经差不多少。用耳朵这么一摸呀，什么生死啊、黄泉呐、啊、鬼呀、啊、神呐、啊、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曾泰呀，就让这家人把这马车。慢慢的往前行走，别走那么快。我听听，这孩子唱什么呢？这马车又往前走近了一些。这个时候，曾泰呢，发现前面呢有一帮子7、8岁的小孩，一个个穿着红袄绿袄，戴着小棉帽，穿着小棉鞋，在这个雪地上来回的直跑。一边跑一边笑，一边打一边闹，一边还唱着童谣。因为走近了，曾泰就把这个童谣啊给听清楚了。唱的什么呢？就听这孩子不断的在唱：“生死簿，定生死，黄泉路就在此，钟红黄，兼黑子。”入鬼籍，住阴司，生死牌，招魂魄，阎罗殿，判善恶，枉死愿，无土恨，地狱变，难超脱。曾泰听着听着呀，这眉头不由得就皱紧了。什么玩意儿啊？啊？什么生死簿定生死的？什么生死牌招魂魄的，什么地狱变难超脱的，这大过年的，唱的都是什么歌呀？听着多瘆人呢！大过年的不唱这拜年歌、吉利话，唱这玩意儿，怎么那么不吉利呢？嗯，这群孩子呀，一边唱一边笑，一边跑就跑远了。曾泰听到这个儿歌，虽说心里不快，但是呢，也并没有太。

太往心里去。就这样，直接到了狄府，见到狄仁杰。当他在周府一听周敬元说着周良坤嘟嘟囔囔说着生死簿，曾泰一下子就把今天早晨听见这首儿歌的事情给想起来了。但由于当时这周敬元在身边，不便多言。出了周府，曾泰这才把这个事情给狄仁杰说了。狄仁杰一听，眉头紧锁呀，沉吟着点点头啊，然后非常沉重的看了曾泰一眼。曾泰呀，你可知道，自古童谣谶纬之言，乃乱世阴谋之奇端，不可不重视。不可不防，有奸人利用童谣谶纬以实现其不可告人之阴谋啊。老夫一生所遇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几乎每一次都是如此啊。你对此一定要多加留神，也不妨把这件事情通报给京兆府，让他严密注意神都洛阳。尤其是过年期间，一些不法奸佞分子往往会利用这些节日制造一些阴谋，一定要防患于未然的。是，薛生谨记。薛生回大理寺后，立刻就派人到京兆府通禀此事。狄仁杰拍了拍曾泰的肩膀，然后自己就上了马车了。沈怀骑马相随，是直奔鸿胪寺。曾泰也上了车，人家回大理寺上任，咱就不说了。还是单表狄仁杰。狄仁杰离开州府，急急忙忙就来到了鸿胪寺。到门口这么一看呢，嚯，鸿胪寺各级官员排的是整整齐齐，在门口燕翅行。列队迎接了，怎么回事啊？原来任命狄仁杰临时主理鸿胪寺一切事务的圣旨啊，早就到了。本来昨天晚上鸿胪寺发生变故，哎呦，这鸿胪寺一下子群龙无首了。这眼看要打仗了，统兵带队的大将军没了，你想想那下边的士卒会怎么想？都乱了套了，都这些官员们也一样。哎呀，一听说少卿被杀，正卿现在好躺在床上胡言乱语疯了。哎呦，我们这典礼后天就要举行，这可怎么办呢？这些各级的鸿胪寺官员呢，就像没头的苍蝇似的嗡嗡嗡嗡嗡，在这鸿胪寺里来回的直转悠。直到圣旨一到，说是让狄阁老全权处理。哎呀，这些人当时啊有了主心骨了，这可不用，那是皇帝最信任的巩固大臣呢。我看呢，咱们这个年呢过去了，哎，没问题了。行，别想多了，赶紧的，咱们到门口迎接狄阁老吧。还能让狄阁老人家自己走进来呀？咱得赶紧迎接啊！对，迎接新领导，好嘛？这一下子呀，这鸿胪寺各级官员按照级别，就在这个鸿胪寺外边列出了两条队呀，一左一右燕翅行正排开，在这等候多时了。狄仁杰一下马车，这些人欢迎欢迎，热，当然也没那口号。反正是非常的热烈，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般，把这狄仁杰呢就迎到了鸿胪寺正堂。您别看狄仁杰身为大周朝的宰相啊，那也不是到处都去的，这鸿胪寺啊基本上没来过，正式接见那些无名小国或者那些部落，这些的来使啊

0: 往往都被分管地区事务的官员直接送入驿馆，根本的没机会呀，进入这富丽堂皇、雄伟壮丽的正堂。说我进去参观参观吧，哪那么容易呀？你这份儿不够，你呀，站在外边拍张照片，你回去吧。那年头也没照片，只能在外边看那么一番。别说他们了，就连狄仁杰呢，也几乎没到过鸿胪寺，仔细的去观察过这个正堂。今天临危受命，狄仁杰呢，这才有机会领略一下这鸿胪寺的整体的格局。他先是颇有兴致的细细观察了一下正堂的布置，哎，站在这正堂边儿。来回的悠然四顾，先是看了一番，频频点头啊。这个时候陪同他观看的呢，是鸿胪寺里的三把手，列于正清和少卿之后的鸿胪寺丞尉迟建。呵，这尉迟建呢，40多岁，黑脸壮汉，长得高人一头，煞人一背，虎背熊腰啊。卷云的眉毛拧着劲儿往上长着，两对铃铛般的大眼睛。狄仁杰转了一圈，然后回头看了看尉迟建，微笑着一点头啊。尉迟大人啊，狄阁老，尉迟大人，你是于田人吧？啊，正是正是。哦，看来我没有看错呀。那么，既然尉迟大人是于田人，不知道您是否和当年开国元勋尉迟敬德将军有些渊源呢？哎呀，尉迟建一听此言，毕恭毕敬的回答：“狄阁老啊，尉迟敬德将军正是下官的祖祖父啊。”哦，原来是开国元勋之后啊。失敬失敬，哎呀，下官惭愧，下官惭愧，无德无能啊！只求不给先祖蒙羞，我就谢天谢地了。哎，狄仁杰微笑一摇头啊，尉迟大人呐、啊，鸿胪寺一夜之间折损正少二卿，如今这副担子便要落在你的头上了。有狄阁老在此，下官便有主心骨了。请狄阁老尽管吩咐，下官一定竭尽全力。倒也不急在这一时啊。尉迟大人呐、啊，本阁见这鸿胪寺正堂的布置十分新鲜，倒有一些兴趣。尉迟大人是否能与本阁介绍一番呢？哎呀，下官乐意之至。就这样。尉迟建带着狄仁杰和沈怀，就在这鸿胪寺正堂里边仔细的参观了一番。这不参观则可，一参观，狄仁杰是大吃了一惊。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狄仁杰来到了鸿胪寺的正堂，他让鸿胪寺丞，这个鸿胪寺的三把手叫尉迟建，领着自己和沈怀呀，在这鸿胪寺正堂转一转，给自己呀介绍一番。尉迟建欣然领命啊，就带着狄仁杰和沈怀在这鸿胪寺的正堂里边绕起圈子来了。说这鸿胪寺正堂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与其他衙门有什么不同吗？如果说仅仅从格局上来讲，鸿胪寺正堂与其他朝廷官署没有什么不同，格局都是那样的。但是鸿胪寺有它特殊的地方，特殊在哪儿呢？特殊就特殊在鸿胪寺，那不仅。

是一座衙署，可以说呀，鸿胪寺还是大周朝的国家博物馆。这里边陈设的东西千奇百怪，杂样纷呈，各种各样进贡来的宝贝让人目不暇接呀。狄仁杰这么一转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这个国家进贡来的壶，那个国家进贡来的大盘子，南边进贡来的小盒子，北边进贡来的大匣子，当然了，都是国宝级的东西，珠光宝气。最引人注目的那是位于正堂中央的一副炫彩夺目的波斯织锦地毯。您可记住了，波斯织锦地毯，这玩意未来有用啊。狄仁杰一看这地毯，哎呀，这地毯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地毯呀。尉迟建专门把这狄仁杰、沈怀带到这幅地毯之前，非常自豪地向两个人介绍啊，狄阁老啊，你来看这幅地毯呢，是太宗皇帝朝时波斯国进贡来的，在整个大周朝找不到第二幅出来。你看这幅地毯的色彩，这就不用说了，色彩绚烂，而且样式十分奇异。奇异的样式，绚烂的色泽，这还是其次。阁老啊，您知道它最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吗？是什么呀？你看，它最最奇妙之处啊，是能够随着人的走动，还有光线的变化，由于角度不同，光线不同，你看出来的花纹和光泽都是不相同的。狄阁老，您可以看看，你绕着它走一圈，您看看是不是这样。狄仁杰一听居然有这么奇异的地毯，狄仁杰呢非常有兴致的围着这个地毯慢慢的细细的观察了一番，一看呢，果不其然呢，就像尉迟建所说的一模一样。呵，狄仁杰是频频点头啊，嗯，这果然是一件稀罕的宝物啊。尉迟建笑了，狄阁老啊，咱鸿胪寺正堂上的宝物可不止这一件呢。哦，还有什么好的宝物？你来看，尉迟建把手一扬，一指在旁边呢，有一座石雕的莲花。阁老，您看吧，这座石雕莲花是婆罗门的礼品。你看这个，这尊铜狮头来自于昭武康国。哎，一指墙上，这幅挂毯是吐火罗进贡的，全部用鸵鸟毛织成的。这具象牙有林毅进贡，你看这座碾玉侍女像是新罗当初为我皇登基的贺礼，还有这副纯金铠甲来自吐蕃。见谅，下官看到狄阁老有这么大的兴致，下官呢也不由得啰嗦起来。您知道吧，这些宝物桩桩件件都是咱大周泱泱大国威达四海的见证，实在是令人自豪啊。嗯，狄仁杰也庄严的点点头吧，尉迟大人的心情本阁感同身受啊。不过呢，本阁听到现在倒有一个疑问。哦，狄阁老，您请问，狄仁杰呢手捻虚髯，尉迟大人呢，据本阁所知，此一历来朝和进贡之物。

都得把其资料报告给四方馆，让四方馆引荐已尽呢。其中珍异新奇之物，或被圣上留在宫中，或赏赐给大臣们，其余的在四方馆造册收存。怎么这鸿胪寺的正堂之上也会有这些贡品呢？哦，尉迟建一听一拱手啊，狄阁老，您有所不知啊，四仪贡品除了您所说的这几种去向之外，太宗皇帝还专门的为鸿胪寺立下了一个特别的规矩，那就是啊，鸿胪寺每年可以从四方馆选取数件珍贵贡品，作为这鸿胪寺正堂之上的陈设。这样做呢，一来可以让所有来我大周的蛮夷，在刚踏入鸿胪寺的时候就见识到我朝四海归服的威严；二一来呢，也可是啊，就是在三天前刚刚换上的。哦，对了，唯有这幅波斯地毯呢，这幅波斯地毯是太宗皇帝特许鸿胪寺常年置放的，所以这么多年来，这幅地毯一直在这里，从来不曾换下。狄仁杰听着尉迟建的答话，一时之间无语了，默然沉思了半天。尉迟大人呐，啊，阁老，据本阁所知，四方馆及库房也由鸿胪寺统一管理，是这样吗？啊，是啊，阁老所言极是啊。少卿刘亦菲大人一直就主管四方馆的事务，每年的这些贡物更换也都是由刘亦菲大人主理的呀。狄仁杰一点头，可惜呀，刘大人已经在昨天晚上遇害了。是啊，尉迟建脸色一暗，哎，真是惨祸呀，狄阁老啊，每年辞旧迎新之际，都是我们鸿胪寺最繁忙的时候，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全力以赴，意图大展身手啊。谁想到今年呢，竟然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啊。尉迟大人啊，阁老，刘亦菲大人最近可有什么异常吗？尉迟建现在的声音呢，微微的有那么一点抖动。在下官看来呀，刘亦菲大人进来并没有什么异常。昨天下午刘大人为了确定元正日太子接见四仪使者朝拜的次序，还与下官在礼宾部一直忙到虚实，这才回鸿胪寺向周大人汇报。哎，没想到啊，那竟然是下官最后一次见到刘大人了。这尉迟建说到这里呀，眼睛里闪过点点的泪光啊。狄仁杰点点头吧，抚慰说：“尉迟大人也不必太过悲伤，刘大人的案子，我想大理寺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得把这新年庆典应对过去呀。”“是啊是啊，阁老说的对，阁老说的对呀。”“哦，尉迟大人呐，等到闲暇的时候，你把四方馆历年所收的贡物的造册整理一下，等到正旦庆典之后，还烦劳亲自去库房清点一番，我要知道结果。”“是，下官明白。”“好了，”狄仁杰一摆手，“那么我们现在便开始整理新年庆典的事宜吧。”“是是是，请狄阁老上座，请狄阁老上座。”尉迟建把狄仁

天杰就让到了鸿胪寺卿平常所坐的条案后边。狄仁杰坐下，尉迟建躬身就退到案前。这个时候，狄仁杰从袖中就把刘亦菲的簿册给拿出来了，往面前一摊，一边浏览簿册，一边说呀：“咱们就先从除夕百官入宫守岁开始吧。今年的守岁宴席仍然像往年那样摆在集贤殿吧？”“是啊，哥老所言极是，确实摆在集贤殿。”狄仁杰侧过头来看了看沈怀，怕这沈怀听不懂啊，就对这沈怀解释：“除夕之夜，圣上要和百官共同守岁，算是咱们大周朝廷的内宴，所以啊，并不摆在万象神宫，而选址集贤殿。另外呢，从集贤殿可以俯瞰御花园的盛景。除夕夜，御花园中张灯结彩，乐舞不断，那真正是君臣同乐，共度良宵啊。”沈怀在旁边一听，微微的一欠身。当然了，沈怀曾任羽林卫队正，担当过除夕守岁的护卫，所以我知道这些规矩。狄仁杰先是愣了一下，哎呀，倒是我多此一举了。沈怀呀，你知道的不少啊。好啊，好啊。狄仁杰说了两个好字，就把这个簿册给掩起来了，抬头又看了看御花园的书，其他的便可略过。是阁老，尉迟建呢答应一声，不慌不忙的就给狄仁杰讲解起来了。原来这个除夕守岁呀，虽然说是百官同庆，但能有百官，那也得分三六九等，你够品级才能上去。七品芝麻官也想去百官朝贺，见皇帝与君同乐，你想什么呢？除非你今年呢立下特殊功劳，皇帝准许，给你搭个偏座，你坐那里，给你一盘鸡啃去吧。一般的呀，能够受邀的，那都得是朝廷当中任职在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还有各亲王侯爵，这都得是皇帝亲自拟定的名单啊。今年呢，武则天在一个月前没生病的时候，就把这个名单给拟定好了，下发了。所以现在太子李显的会晤啊，太麻烦了，鸿胪寺全管管不了，必须把这个责任呢给其他部门给明确了。首先这个宴宴乐舞这玩意儿啊，那是礼部的事儿，不是人家鸿胪寺的事儿，所以这些东西吃什么看什么玩什么都由你礼部具体操办。鸿胪寺呢，鸿胪寺啊，就是在除夕守岁中担当这些统筹协调的任务，负责整盘掌控整。其实这些准备都是周的人和刘的人此前已经安排好的，到现在该做的也都已经做完了，只需要按一应程序监督执行，在这个细节上不出纰漏不出岔子就行了。你说的很对呀，细致一定要细致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元正四仪朝贺的事务啊，一牵扯到外国人呢，那这就该归着鸿胪寺主持了，这是鸿胪寺的责任呢，正事儿啊。狄仁杰于是和这尉迟建逐项的查对，从这使臣的觐见的名单和次序，新年贺礼和上供的清单，朝贺的过程，
太子的致辞以及回赠之礼等等等等，事无巨细。

每样每件，狄仁杰都问得一清二楚。这尉迟建都回答的是有条不紊。就这样啊，狄仁杰就在鸿胪寺的正堂之上，从正午一直忙到花灯高上啊，一抬头到了酉时了，晚上七点了，连口茶都没来得及喝呀。这茶呀放在面前是热了凉，凉了热，怎么一凉了换热的，一会儿又凉了，来不及喝呀。狄仁杰真在这里干呐，手边虽然有少卿刘亦菲的事务纪要，但毕竟隔行如隔山呐。说狄仁杰是宰相，宰相是治国的，做大事的，真正的做小事儿，一下子也未必拿得起来，所以扫天下者未必能扫一屋啊。这么多的繁杂琐碎的事情，想把它理好不是那么简单，但你也不能小瞧这些琐碎的事情，这些事情啊关乎军国的尊严，一星一点儿马虎不得呀。因此狄仁杰呢不得不打足了精神来应对。好在狄仁杰一向都是一个迎难而上的人呢，再加上在朝多年，历年朝廷的新年庆典人家都参加，那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所以狄仁杰对这庆典也不是没有基础。就见这位老头子呀年逾古稀了，这么大年岁的老者处理这些事情仍然是神采奕奕，精力旺盛，指挥若定，挥洒自如啊。旁边的尉迟建看到，心中是又佩服又感叹，这半天的功夫把所有的事情啊都整理得清清楚楚。哎呀，尉迟建心说话，难怪人家能够成为国之宰相，难怪人家能够断案如神呢，难怪

0: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
1: 阳，通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贺龙一行。

15个人准备回湘西脱枪，走到半路上遇上一个人，这人呢叫宋仁杰，认识黄鳌，把黄鳌拉到没人的地方，告诉他一件事儿。那位说黄鳌跟他什么关系？正经的同志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原来黄鳌和贺锦斋在京江两岸搞枪拉队伍的时候，他也参加了。不过呢，后来受黄鳌的委托和分派，到了本地做了一个地下网站的小头目，就是联络站的头。此人对党是忠心耿耿啊，有什么事情都向黄鳌报告。这次他见着黄鳌了，大惊失色呀，拉着黄鳌的手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我们要上湘西去脱枪拉队伍。你们回得去吗？我的爷！现在沿途之上，河路、码头、大小路口，到处都是卡子。我听说南京和武汉方面下来通缉令了，要抓住贺龙，赏大洋10万。”抓住贺锦斋，赏大洋5万；抓住像你们这样的人，给大洋1万。另外还能升官晋级，有些人眼睛都红了。一步一个坎儿，一步一个陷阱啊！你们可千万留神呐！我呢，就是找您，想跟您说一声，现在石门县县委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原来县委副书记那叫罗孝之啊，罗孝之也叛变投敌了，现在敌方委任他做了什么清乡大队的总队长，这小子嚷嚷着要抓住贺龙，还要买洋楼娶洋媳妇，嚣张的不得了啊！你们可千万谨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小宋啊。感谢你及时提醒我们，不过你放心，挨着大树好乘凉。别看我们一行才10几个人，我们的头你知道是谁吗？谁？贺龙啊！贺总指挥跟你们在一起呢。正是。现在在何处？就在饭馆吃饭呢。就能不能介绍介绍，我见见贺总指挥。我也长长见识，开开眼，这个不难，走吧。黄鳌说着，带着宋仁杰进了饭馆，逐一给做了介绍。贺龙一听是自己的同志，自然非常热情，伸出大手来，把宋仁杰拉住了。好同志，感谢你及时通报我们，给我们提个醒。哎呀，总指挥呀！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啊，我甚至做梦都想见您，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见着了，真是三生有幸啊！方才我不太好意思说，现在我想当着面向您提个请求，说吧，自己的同志。现在石门县委遭到严重破坏，我也身处险境之中啊，我打算跟着贺总指挥，跟着黄鳌领导，跟你们一起干，带着我奔湘西吧，您看怎么样？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光棍撂脚汉就一个人，哎，我要一走了，什么牵挂都没有。贺龙看了看他，身子骨挺结实，27、8岁，长得聪明伶俐，可以考虑。回头跟贺锦斋商量，贺锦斋点了点头，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他是本地人，人杰地灵，还能起个向导的作用。于是贺龙就拍了板了。宋仁杰一听，高兴的好像没蹦起来，呀呀，太好了，我谢谢，我谢谢。贺总指挥，您放心，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那你需要把东西规整规整吗？我什么都没有，穷得叮当直响。您出门的时候，我把房门锁了。老实跟您说，到了武汉，我见着黄领导，就不打算回来。
那好了，那咱们一起同行吧。单说这掌柜的一看这些人非是等闲之辈啊，所以偷着也听了几句。后来他当听说这是贺龙的时候，惊喜万分，出来给贺龙就跪下了，不奇怪。贺龙指挥千军万马，这军队被打垮之后，这人散落在四面八方，哎，走到哪儿都有熟人，走到哪儿都有朋友，这事就不奇怪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危险越来越大呀！你知道这熟人里头也分三六九等啊，有一部分是好人，哎，有一部分早都变节投敌了。很容易发生危险。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再三谢过掌柜的，给他留了十块光洋。掌柜的直晃脑袋，不不不，这是我送给您的，哪能收您的钱？哎，收下吧。你这份心情我是万分感谢，我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呢，能白吃你的吗？快收下，不借我这饼也不拿了。那好好好，那我就收下了，谢谢您。我再斗胆问一句，您啥时候能拉着队伍回来？不好说，也不会太迟，一年以后跟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我但盼着一年以后我能见着您，让下打量了几眼。您是贺总指挥贺军长吧？你怎么认识我？哎呀，我能不认识您吗？我在您领导下工作过呀，我曾经在部队里当过一个小小的班长。哦，那就不奇怪了，你怎么在这儿？哎，我就是慈利县的人嘛。那么你现在干什么活呢？哎，现在混饭吃吧，在慈利县的县城啊，一家商号给人家跑外。这不是吗？掌柜的让我出去采买点东西，我出来了。您是知道，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刚才我正往前走着，我一看对面来了一伙人，我担心是歹徒呢。闹了半天是贺总指挥，哎呀，我真没想到在这儿遇上。贺龙正想找着本地人了解了解情况，好，您可千万多加谨慎呢。到处画影图形，都是通缉您的布告，手中握着百八支枪杆子，大概能有三四百号人呢、被南京正气兄远在8年前，我们俩在一座土地庙就堆土围炉插草洞登门嘛，风险太大了。我觉着我看人看的错不了，你们放心，徐晓彤绝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相反的会给咱帮大忙。周一群点了点头，他太了解贺龙了，贺龙的眼非常毒啊，他认准的事情十成有九成都有把握。周一群说，不妨咱们也试试，但是警惕性还是应该有的。那当然是了，贺龙就跟黄新村说，你既然办事儿，你就去办事儿吧。哎呀，总指挥，我有个要求，看着你们这支队伍，我有点眼馋。这样吧，能不能也带着我，我跟你们一起去搞革命？哈哈，贺龙说，我们人太多了，不方便。这样吧，将来有机会，半年以后，我也许拉着队伍就回来。到那时候，我及时给你通个信儿，你看怎么样？太遗憾了。好好好，那我还能给你们办点什么？黄新村，我问你，徐晓彤的总队部在什么地方？离前面不远，叫江亚。哦，在江亚镇。对对对，如果我没记错，离这儿不到10里地，不到10里，才8里地。那行。我们就奔江亚找徐晓彤，你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谢谢你了啊！好好好，那我就先行一步了。黄新村说完了。

带着惋惜的心情，他走了。贺龙跟大家又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去找这个徐晓彤。不借到处都是陷阱，万一遇上朋友帮忙，他不也是好事吗？贺龙一行是继续前行啊，走小路，穿荒岭，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慈利的杨家溪。杨家溪呀，也是个大村落。一进街，只见迎面的一栋木楼，挑着红灯，上面写着四个字：马家歇铺。挣钱我能不愿意吗？我请都请不来各位。不过现在上峰啊，有一条新规定。啥规定？那就是说我们的店房啊，不能随便招收客人。要想留宿，要想歇腿吃饭，必须经过上面的批准，上面同意之后盖上大印，我们才敢收留啊。估计的话，我们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啊。我能怕钱扎手吗？实在是这事儿太麻烦一点。贺锦斋一听这事儿，十成占九成就黄了，上哪儿整那大印去？哎，转身就离开这歇铺了。众人站在歇铺前，在这发愣。就在这个歇铺街对面，有一座木楼，小楼不大，是一座门脸的房子，上面写着杂货铺三个字儿。正好有个人从杂货铺出来，这人穿着毛蓝布的长衫，头戴着瓜皮小帽，瘦高的个子。听着他们在外头说话的声音，他把门开开了，探头看了一看，而后迈步来到贺锦斋去掌柜的来了。他至死也不能投敌呀。杨玉仁在部队的时候跟贺锦斋的关系就挺好，没想到在此相遇，杨玉仁是非常热情啊。师长啊，站在大街上不方便，赶紧请到我家吧，我家方便，起码您能吃点东西，能歇歇腿，快进屋进屋。好吧，贺锦斋做了主了，所以众人到了杨玉仁家里头。您还真别说，这堂屋还真挺宽阔。到屋一看，还有个老者，这老者就是杨玉仁的父亲杨老爹。杨老爹揉揉眼睛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就问杨玉仁：儿啊，这是谁？哎呀，老人家，咱家来了贵客了。您别往外说呀，这位是我的顶头上司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这些人我就不清楚了。贺锦斋一笑：不清楚我给你介绍介绍，看着这位没？用手一指贺龙。杨玉仁晃了晃脑袋，不认识，不认识，你听说过？这就是贺龙，贺军长，咱们的总指挥。哎呦我的妈呀，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啊！闹了半天，总指挥也来了，真是贵客临门呐、啊！爹呀、啊，您老人家赶紧把火捅着了，赶紧做水，赶紧叫伙计准备饭。贺锦斋就问他：你这地方保险吗？您放心，一万个保险，都是咱自家人，没有外卖。那就好了。这个事儿是最主要的，不可不防啊。简短介说，一会儿水烧开了，他这杂货铺啊比较富裕，有茶叶，大家喝了点浓茶，精神顿时一爽。紧跟着杨老爹也忙活着把饭菜做好了，热气腾腾往上一摆，大家真有点饿了，是狼吞虎咽的，喝的也足，吃的也饱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谁也没想到一推门又进来个人。这人一进屋一看，烟气刚刚，那么多人就一愣：玉仁兄弟，你们家来客人了，怎么这么多人？杨玉仁这心呢也一翻个，为啥呀？这是本街的街坊，姓薛呀，叫薛田佩。他们两家经常走动。要说这个薛田佩这个人不坏，但是嘴不太好，腿还勤快，没事

就上老杨家来溜达了。今儿个怎么那么巧，他进了屋了，当然不便介绍了。杨玉仁赶紧打岔，都是过去部队的一些老哥们儿，听说我在这儿呢，在这儿路过，进屋来看看，我能不给人家做顿饭吃吗？薛田佩瞅瞅这个，看看那个，最后他的眼光落到贺龙的脸上了，不由得心里头就是一动。古人说过那么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其实要说起来，世界上什么最可怕？人是最可怕的。什么狼虫虎豹啊，你要不侵害他，他绝不会伤你。而这人是变化多端呐。尤其咱们贺龙全传，正说的贺龙上湘西要去拖枪拉队伍，这一路之上真赶上西游记的九妖十八洞，洞洞有妖精，什么人都有。有的人贪财，昧着良心干缺德的事儿；有的人辩解投敌，出卖朋友。哎，总之五花八门，是应有尽有。咱们书接着前文，就拿这个杨玉仁来说，这小伙子心地善良，是过去在贺锦斋手下做过连长，但现在什么形势？到处画影图形捉拿贺龙啊，有那胆小的人躲都唯恐不及啊，还敢往家里头招吗？这一旦叫官方知道了，掉头的罪名。但是杨玉仁没怕这个，义字当先，能主动把这么多人

要把共产党都杀绝了根儿，咱们干啥呀？咱上哪儿去领钱去？对不对呢？留下几个共产党，咱就有活干，有活干就能赚大钱，就能吃香的喝辣的。这理儿你还不懂吗？云腾一听乐了，呀，军长高见，军座高见，你实在是高。接着这云腾就说：“哎，军座呀，我可得到确实的情报，说贺龙一行就十几个人离开了京江石门，奔桑植，已经到了湘西了，正好在您的治下呀。”这个大好的机会是万万不能错过，如果把贺龙给逮住，起码你能得十万大洋的赏钱呢，这发财的机会咱能错过吗？我知道张格的，我堂堂的军长这点事儿不清楚吗？不过云腾啊，你不要想的太天真了，想那贺龙乃是名扬四海、威震八方的上将，今日到了我们的房地，已今非昔比，就好比龙入浅滩、虎落平川，单枪匹马，纵然他有过五关斩六将之能，只怕是也得叫咱抓住。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贺龙不是好抓的，这十万现的洋也不是好挣的呀，你想想是这么个理儿不？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一路上就没人抓住他呢？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啊！这事儿就奇了怪了，难道路上的人都是瞎子，都是饭桶，就没有一个强手？云腾不住的点头，军座说的是，军座说的是，我也纳闷儿。怎么就没把他逮住呢？他三转两转，终于转到咱的房地了。不过我觉着，只要进了咱的房区，他这累生双翅也难以逃脱。然后这个陶军呢，就问这云腾：“我说你小子鬼点子特别多，你先抽两口烟儿，精神精神，给我出点主意，你看怎么样？那十万大洋，我真要挣到手里。”能我独吞吗？也要重重的赏你。哎，谢军座，谢军座。哎呀，我想啊，哎，卑职有一个办法，肯定能生擒贺龙，是吗？你有什么办法？哎，军座呀，都传说贺龙是一员福将，他是一条真龙化身。当然了，这是无稽之谈了。不管怎么说，纵观过去的历史，这贺龙是大难不死啊，甚至连伤都没受过。你说这事邪了门不邪门？嗯，依我说，要想抓住贺龙，先得把他们家的风水给破了，换句话说，就是把他们家那龙脉给切断，把他们家的祖坟给刨了。这风水一破了，贺龙就没有护身的神灵了，我们再抓他也就好办了。去，你们俩先回避回避，把那两名妓女给打发了。然后这陶军站起身来，大步迎到门外。时间不大，又进来个主，十九军的军长李觉。两人官职一边大，热烈握手，携手步入廊下。这李觉一看，哦，正吃鱼呢。哎呦，你晚来一步，怎么事先不打个电话？我要知道你来，我盛牌宴宴。这样吧，你多住一天，明天我大请客，尽我东道主之情。李觉一摆手，免了免了，我吃过饭了，这次来啊，咱们是先公后私。哦，陶军就问。什么公事？还用问吗？眼前最大的任务，最紧急的任务，就是捉拿贺龙啊！我奉了上峰的指示，特为了找你，你看看，这是军令，

说着把一份电报交给了陶军，陶军接过了一看，是总司令部的电报，上的命令18军、19军联起手来，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贺龙，抓住贺龙者升官晋级，放走贺龙者严惩不贷。同时明文规定，叫19军的军长李觉跟这陶军的18军配合，所以说他急冲冲才来找到陶军，两个人要商量如何能捉拿贺龙。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你说 Birdie 耶，反转的 Gotti 耶，包里的你没喝酒，但是也没睡，半夜的两点钟，幽灵的都很痛，大头紧紧紧紧很多。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

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真爱。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可是这场重创身心的意外并未击碎他心中的创业梦想，反而让他愈发坚韧，越挫越勇。
1: 如果说那一次就没醒过来，这个军旅班盒的这个梦想可能就没有了嘛。所以我就想，既然是选择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说你就快点去做嘛。
0: 张建武执着坚守逐梦大山的赤诚与韧劲儿，深深打动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大家纷纷加入到栈道修建队伍之中。栈道从最初的500米逐

0: 不延伸至5000多米。2022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镇里通往景区的道路完成了拓宽升级，水电网络基础设施全面贯通。班河大峡谷凭借独特的山野风光与特色业态，成功的获评国家3A级景区，逐渐引来媒体和游客的广泛关注。
1: 侠义漂流就来班河大峡谷景区。
0: 人气儿聚起来了，产业旺起来了，越来越多在外的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张建武果断抓住时机，牵头组建了一支由退役军人、非遗传承人、返乡大学生组成的军旅特色创业团队，全力推动班河大峡谷景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山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与流量，更盘活了乡村资源，直接带动了周边200余户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团结就是力量，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如今的张建武继续拼搏在大山深处，每天清晨都要带人进到山里修缮栈道。正如他唱响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样，他始终坚信人多力量大，钻指能成拳。下一步，他将继续号召更多的乡亲携手并肩，让山间的梦想栈道不断向远方延伸，让更多人看见班河的美丽风光，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1: 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从风险隐患排查治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

0: 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九点，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
9: 世贸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7: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0: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西域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2: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1: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

0: 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九千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4: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5: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4: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5: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的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4: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6: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4: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5: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4: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5: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
3: 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7: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3: 困难问题。
7: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3: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词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际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9: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

0: 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2: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0: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3: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
5: 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6: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6: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4: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5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7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7: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2: 近日，本台记者走进这株古树，探索它守望乡土、生生不息的焕新故事。
3: 沙海腹地之中，这株古榆苍劲挺拔，绿意盎然，是当地群众心中的神榆。古树树高10.2米，胸径116厘米，需要3名成年人才能合抱。其树冠伸展东西26米，南北18米，如巨伞撑在沙海之中。粗糙的树皮刻满岁月沧桑，求取枝干状如龙爪鲲鹏，在晴空之下尽显顽强蓬勃的生命力量。
4: 斋屿镇居民杨玉莹，
5: 小学的时候是在来这里来寻宝，学校来组织来这里寻宝，总能欣赏到大榆树。之后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这块有时候组织节目就过来看一看。之前想抱抱大榆树，打小就没抱过，因为它保护得很好，从来没摸过它。
3: 这棵古树不光是自然的奇观，更是历史的活态见证。斋屿镇的名字源于1918年一位道台所作斋屿修垒望性耕田的佳句，寄托着顺应天时、勤劳耕耘、兴业富民的美好期许。如今这株古榆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树木名录，依托专项保护条例实现标准化、常态化管护，让古树生机与千年文脉代代相传。
4: 斋屿镇居民杨玉莹，
5: 反正有的时候来呢，看见他给他挂挂吊瓶，打打针什么的。
4: 县林草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长田振多，
6: 对这棵老榆树吧，我们每年给他做2次体检，春季一次，秋季一次。这榆树吧，主要的病虫害主要2种，一是榆子叶甲，一是榆兰叶甲。榆子叶甲可以用物理方法去防治的，但榆兰叶甲切皮性比较强，用物理方法不好使，只能用化学方法。
3: 近年来，我县深挖古榆生态文化内核，精心打造国家3A级神榆景区和神榆森林公园，串联包拉温都万亩杏花林、文牛格尺河湿地等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构建起特色黄金旅游线路。昔日指引农耕时序的古榆，如今已与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成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名片。从一株古树盘活一方文旅产业，沙海古榆持续助力通榆乃至吉林西部生态文明建设，坚守岁月底蕴，见证乡土新生。
7: 5月26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生态环保和信访工作专题会议。
8: 会议听取全县近期生态环保督查交办案件办理情况及信访案件化解情况汇报。王海刚强调，全县上下必须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高度重视生态环保信访案件办理工作，持续强化责任担当，抓实抓细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要持续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全力抓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持续加强全程监督和闭环管理，不断提升信访案件办理质效。会前，王海刚还深入开通镇西郊村太平屯西侧林地，实地督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交办案件整改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决遏制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要严把整改质量关，全程跟踪督办，严格核查核验，闭环抓实问题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
2: 为检验练兵成效，规范路面执勤指挥动作，切实提升民辅警路面履职能力与队伍整体形象，5月27号，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一线民辅警开展交通指挥手势实地专项考核。
9: 考核现场，全体参训民辅警警容严整，精神饱满，

0: 依次完成停止、直行、左转弯等标准指挥手势，动作规范，指挥有力，充分展现扎实的业务技能与良好的精神风貌。考核组严格对照规范标准现场打分，逐一点评，针对细节问题现场纠正，确保考核务实从严，取得实效。
1: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战春辉：
2: 这次交通指挥手势练兵加考核，既能规范我们的指挥动作，也能提升执勤素养。我们反复练习，认真对待，就是为了在路面执勤时指挥更规范，引导更高效，全力保障道路通行有序。
0: 据了解，为夯实执勤执法业务基础，大队此前已开展交通指挥手势专项练兵，大队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三训，教官分步讲解示范教学，结合路面实战场景细化指挥站位，操作规范，全体民辅警刻苦钻研，反复练习，为圆满完成本次考核打下坚实基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表示，下一步将把标准化指挥手势融入路面日常执勤执法全过程，以过硬专业能力和严谨工作作风，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3: 深耕健康校园建设，筑牢心理育人根基。近日，县教育局在第二实验小学校组织召开全县心理健康教育现场会暨健康学校建设推进会，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及骨干教师齐聚一堂，集中交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验，细化健康学校建设举措，聚力搭建学生心理健康成长防护体系。会议邀请吉林大学心理学教授何思彤做公益培训，培训紧扣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结合各学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深入剖析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精准给出科学处置与疏导策略，同时引导参会人员摒弃碎片化育人模式，依托五位一体工作机制，构建全域覆盖、全程浸润的心理育人生态。
1: 县第二实验小学校校长孙慧娟：
4: 健康学校筑基，心理育人护航，这是我县落实健康第一、办健康学校的核心理念。今天吉林大学何思彤教授的精彩讲座，为我们今后工作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我们基层学校首先要为教师赋能，让每一位教师都成为以爱育爱、以心育心的有心人。其次，要实施全员心育、全域育人。总之，我们要全力办好学生喜欢的健康学校，育个性飞扬的优秀学生。
3: 活动现场，县第二实验小学校、向海乡学校、实验高级中学骨干教师，分别围绕小学、初中、高中学段教学特点，展示心理健康教育观摩示范课。优质课堂生动展现了我县分层推进、学段衔接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特色，充分彰显了全县校园心理育人工作的扎实成效。参会人员积极互动研讨，现场教研氛围浓厚热烈。此次活动有效夯实全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根基，全面提升各校心理育人专业能力，为我县心理健康教育和健康学校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优化城市管理服务效能，今年我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推出网格化管理新模式，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定时工作机制，推动城市管理从被动接单向主动服务转变，以高效治理、暖心服务保障民生福祉。
5: 近日，县城管网格员在四海明珠童叟园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园内儿童游乐设施部件破损，存在安全隐患。这名网格员第一时间记录上报，对接维修，快速消除安全隐患，以未速先办的前置服务筑牢城市安全屏障。
1: 辖区居民荣凯：
6: 我感觉现在有这个城管网员挺好，不，现在有啥问题了，不像以前了，能找着谁解决。哎，就是人解决不了，人跟我联系，我感觉城管网员也挺好。
5: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质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结合县域人口密度、住宅小区分布等实际情况，科学划定20个城市管理网格，组建了一支专业性强的网格员队伍，细化岗位职责，畅通诉求。

0: 渠道，确保群众遇事有人管，诉求有回应。网格化管理落地以来，网格员坚守城市治理一线岗位，当好群众贴心管家，常态化巡查街巷商户、小区楼栋，重点排查整治占道经营、市政设施破损、物业服务缺位等突出问题。通过建立巡查、发现、上报、处置、反馈、闭环机制，实现小事就地化解、大事联动处置、难事跟踪督办，以实干履职规范城市秩序，守护群众美好生活。
1: 信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网络员刘天一。
2: 网格员会每天深入管辖的网格，常态化排查发现问题，并主动接收群众反映问题，第一时间对接小区物业、城管执法中队和城管各部门协调解决。从四月份试运行以来，到五月份正式投入排查，我们每天都在发现问题、跟踪解决，并如实反馈至群众，初步得到了各辖区居民的好评与认可。
3: 为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近日县第四幼儿园精心举办“明理成华，同韵振风，国风”主题亲子活动，全园幼儿与家长身着传统服饰，共赴一场古韵与活力交织的盛会。
0: 活动在欢快昂扬的氛围中正式开启，各班级方阵依次有序入场，小朋友们步履整齐，神采飞扬，举手投足间尽显童真朝气。活动中，老师们倾情演绎古风舞蹈与武术节目，刚柔并济的表演充分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九大特色古风亲子运动项目趣味十足，战旗迎福跑、稚子催马、玲珑棋局、云梯见习等竞技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们默契配合，携手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运动乐趣，涵养团结协作、文明有礼的优良品质。本次六一亲子活动将传统文化、体育锻炼、礼仪教育与亲子互动巧妙柔合，既让孩子们在趣味体验中欢度别样节日，感受传统礼仪之美，同时也进一步拉近了亲子距离，筑牢了家校共育桥梁。下一步，县第四幼儿园将持续立足传统文化教育，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润物无声的文化滋养，助力幼儿全面健康成长。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吸到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

0: 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8: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9: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0: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1: 干杯！干杯！
12: 今天不醉不归。
10: 来一个。
8: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7: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8: 快，来人呐。
6: 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14: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5: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14: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6: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7: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

0: 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
1: 要想办法在那儿开出这么一个眼井来，在眼井的旁边呢，再设下这么一座火山，以便百姓们煮盐之用。啊，明白了吗？是是，弟子谨记。另外，你到那儿的时候呢，也正赶上有一个人在那儿要得度，具体是谁呢？到那儿你就明白了啊，一定要记住。另外还要告诉你们一档的事儿，不久我也到凡间要走上一趟。这两位弟子这么一听，哟，师祖您又要下凡呢？哎，有一档的俗缘，我非去把它了结了不可呀。啊，不过呢，那还得等到中原水患平定之后，不是马上，还早着呢。只不过现在告诉你们，免得到时候找不到我，你们又瞎着急。是是。然后老君转过身来面对火炉，哎呀，你在钱塘江设的那个刀闸，好，设得好啊，除掉了很多的妖魔。不过呢，将来还有那个本领极高的蛟龙，他能够从这个刀闸这儿穿过去，此妖只要一出，害人必多呀。你得随时随刻的留心，得想办法把他锁住，免得让他涂炭生灵，这可是你一件很大的功绩啊，你一定要记在心中。是，弟子谨记。说完这些话了，老君呢，把眼睛一闭，在这儿这么一坐，再不说什么了。到这个时节，火龙跟飘渺两个人全都明白了，怎么，那是该告退了。带着徒弟磕完头就出了八景宫，然后呢又赶快到什么中华帝君啊、宣武大帝那儿转悠转悠，得拜访拜访啊。人家一看两位真人带着自己的弟弟，一个是龙王，一个是王妃，到这儿拜会来了，那得热情款待，不仅是款待啊，还赏赐了不少的宝物。这二龙啊，可以说是满载而归，这个高兴劲儿那就甭提了。两位师傅一再说别禁锢了高兴，还有大事要办呢，赶快走吧。于是他们驾着祥云又回到了兖州的鹤鸣洞。为什么回到这儿啊？得把人家赐给的这些东西得收起来呀、啊、现在还没有宫殿呢。把这些东西收好了之后，两位真人带着两个弟子师徒四众驾云赶快的奔往山西一带。为什么到那儿去呀？当时凡间的帝王也就是虞舜建都在山西那一带，他们驾着祥云从中原这边这么一看，这么一过，哎呀，那真是满目凄凉啊。中原的水患确实是不可小视啊。怎么，尤其是黄河流域本来这个地势就比较低平，再加上一发这个洪水，四面八方啊黄水泛滥，哎呀，再加上旁边的这些小河流，像什么淇水呀、淮河呀，那还了得呀，本来河里边这个水呀已经是满了，再这么一来，嚯，往外这么一溢，您瞅吧，这中原一带呀到处是汪洋一片，简直成了这么一个大泽国。洪水一来，老百姓怎么办呢？赶快往山上跑。